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下一拍斜线。
1: To love。
0: 反击，好球、
1: 啊！
0: 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倒往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在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

0: 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派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视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徐雨琦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徐雨琦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 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这一期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车挡给摆脱出来的。那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是一起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起这个球啊，还是跳得比较深，跳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开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雨琦的进攻，包括施雨琦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施雨琦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21-16，21-5，直落两局，是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0: 一场汤姆斯杯半决赛啊，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球

0: 出现的判罚在界内，
1: 梁伟峰在后场的跳杀。梁伟峰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峰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广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坑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坑和王昶是四胜一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坑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坑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坑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昶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坑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坑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昶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

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了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

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就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扣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畅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畅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飞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地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

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稍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调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

杨伟通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王给救回来啊，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注意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坤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坤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追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那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

0: 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两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再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对战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坤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喂，
2: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1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退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

0: 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八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虚拍斜线过度，乒乓球过度。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歇。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

接下党联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推攻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

0: 上一拍斜线，
1: 好球！
0: 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0: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
1: 17-0，
0: 17-17。约翰森林杀上网的连冠。刚才这个分判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控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0: 18 old.
1: 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 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

0: 20-18，许世芳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啊，click down了，click down了。

0: 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
1: Turns over 19-20。
0: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er så stærkt sæ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1: Ja. Okay. Jeg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 约翰森是21-18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连贯到网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 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

0: 再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7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再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

0: 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嗯，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比赛再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1: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娃。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呀，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尖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0: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are waiting for score for Maria Borisova. Little athlete.

0: standing,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Churay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到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顽强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f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4名。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周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下凡琼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1: 27.30, 排名第一。 男女分达到了15.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依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说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

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舞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朝鲜 U17女足对阵日本 U17女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朝鲜 U17女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日本 U17 女足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日本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两支球队呢，也是连续的在 U17 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决赛当中相遇。在上一届的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朝鲜队是1-0击败了日本，当时朝鲜队是5场比赛全胜，一球未失，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那一年呢，朝鲜 U17 女足和 U20 女足对于日本同级别年龄组的女足球队形成了全面的压制。在 U20 的年龄段当中，在亚洲杯的决赛和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呢，朝鲜队都是击败了日本队夺冠。包括在更往上一届2019年的 U16女足亚锦赛，当时呢两支球队也是在决赛当中相遇，不过那一次是日本队2-1获得了胜利。这也是两支球队在同级别赛事当中、同年龄段赛事当中的第6次在决赛当中的相遇。因为此前呢，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虽然日本拿到冠军，而朝鲜队获得亚军，但是当时的那届赛制是循环赛制，所以说不存在最终的决赛。而在此前的5次决�赛碰面当中，朝鲜队是3胜2负，占据着优势。当然，在过去两支球队进行的，在过去进行的9届U17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女足亚锦赛的赛事当中的这两支球队合计夺得了8次冠军，各拿到了4次冠军，也是在这个级别年龄段的女足赛事当中最为成功的两支球队之间的相遇。就在1个月前，在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同样是日本队和朝鲜队相遇，当时呢日本队是1-0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当时那两支球队呢，其实就是上一届以 U17 女足亚洲杯的球队为班底的两支球队，在年龄增长之后的又一次碰面。当时的日本 U20 女足是完成了自己的复仇，给大家来介绍。

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么在朝鲜 U17 女足这边呢，门将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一号金善京，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三号朴俊龙和五号李福林，这是常备的中后卫组合。在右侧呢是金素妍，身披二号球衣。而今天呢，相较于半决赛，在左边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左侧是19号赵龙英首发出场，在中场的中路依旧是9号李京林搭档6号瑞珍京，两个边前卫是7号李怡京和17号李玉林，锋线上是15号金元新以及到目前为止本届赛事的头号射手10号于正湘，这是朝鲜队的首发十一人。而日本队呢，在他们的比赛当中会进行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在这场比赛当中，请您看这个球，右侧传到中间来。朝鲜队开场之后确实往上压的是比较凶的，两支球队呢在这届赛事当中都呈现出了比较强的压迫式的打法，而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看谁能够将对手给压制住，中场的对决至关重要。那么日本U17女足这边呢，门将是12号宫地炫花，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3号伊藤幸利搭档5号队长前田裕里，李林右侧的传球被宫地炫花得到。两个边后卫，日本队的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久保田真帆和21号田中爱纯香，在中场中路是8号松下摇篮和18号山路真白，左右两个边前卫呢是19号林佑卫和17号玉村海奈，而锋线上是14号花城惠美搭档20号立田七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日本队在进攻端比较有特点的7号球员冲口乐乐，这场比赛呢是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当然除了在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多次相遇之外，两支球队呢在此前的 U17 女足世界杯当中呢也有过不少次的碰面。在2010年，当时呢是日本队2-1击败了朝鲜，在2016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双方是打成了平手，20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呢，朝鲜队曾经是5-1大胜日本队。当然这已经不是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了，在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当中呢，他们都是在2009年之后出生的，而且队内呢很多的球员都是在2010年出生。日本队的界外球掷出来，可以看到日本队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朝鲜队对于日本队的接球点控制是非常的严密的，使得呢日本队的界外球很难能够找到一个接应点，然后顺利的摆脱进攻，摆脱对方的防守形成进攻。华城惠美非常漂亮，右脚连续的两次扣，第二次没有过金素妍。朝鲜队拿球之后反击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就找到了10号于正湘。而前田裕里呢，刚才也是对于于正湘的位置后撤，采用了自己的前提贴身防守这样的战术，防守于正湘，这会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当然，对于朝鲜 U17 女足来说呢，他们也有比较忌惮的日本队的队员，一个呢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并没有上场啊，就是7号冲口乐乐，这是朝鲜队的主教练志尹南在赛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场8号球员松下摇篮，这就是松下摇篮在两名的朝鲜队的队员夹击当中，这个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伊藤幸利，今天呢是伊藤幸利担任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日本的 U17 和 U20 两个年龄段的女足的队伍啊，在 U17 或者是 U20 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他们的轮换幅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门将这个位置，三名门将也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日本队呢是在不停的大幅度轮换，让更多的年轻球员有出场的机会，而朝鲜队呢由于他们的体能是他们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几乎在每场比赛当中轮换的幅度都不会很大。就像相较于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比赛，朝鲜队这场比赛只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做了一处人员上的调整。上路真白，松下摇篮再往前给，开场8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球基本上都是在日本队的半场，这也是日本队啊在本届赛事当中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压力。打身后球拼速度，在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上呢，日本队的林佑卫还是有着不错的速度和个人技术能力，但是在这一侧的金素妍同样也是极其善于奔跑。久保田这番没有能够突破金素妍的防守，但是日本队呢在左侧连续的进攻，看来呢是要在这一边给朝鲜队施加足够的压力。发生会围，朝鲜女足的防守其实硬度还是非常强的，包括他们在脚下能够随时跟得上对方的传球和转移，对于对手的跑动线路其实观察也非常的细致。当然他们的后防线上也并不是说铁板一块，也并不是说牢不可破。虽然说呢在小组赛当中朝鲜队打进21个球零失球，但是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其实朝鲜队呢是丢了2个球的，这2个球都是被中国球员林雨熙将球打进。也在进入决赛之前，朝鲜队呢是10-0胜中国台北，8-0胜菲律宾，3-0胜韩国，1/4决赛6-0击败泰国。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2击败了中国 U17 女足，进入到决赛当中。而日本队呢在小组赛当中和朝鲜队一样，都是进21球零失球，3战全胜。首战13-0击败了第一次参加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圈比赛的黎巴嫩。第二场呢是3-0击败印度，第三场比赛当中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澳大利亚，在进入到1/4决赛之后1-0击败了韩国队，在半决赛再次面对澳大利亚也是再次大比分获胜，拿到了一场4-0的胜利。两场比赛打进了澳大利亚9个球。当然如果您熟悉亚洲女足的不同年龄段的球队状况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澳大利亚的女足呢在青年队系列特别是 U17 系列其实呢她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有在进入决赛之后，进入决赛之前日本队呢是26个进球零失球5战全胜，而朝鲜队呢是31个进球丢2个球。这场比赛其实朝鲜队的主教练志野男在赛前也说过，他相信自己的球队能够成为本届比赛第一支攻破日本队球门的球队。伊藤幸利，双方的肉搏战，久保田真帆还是把位置给卡住了。在朝鲜队的这种比较具有侵略性的防守之下，主动上身体拉快节奏，其实呢日本队他们赖以生存的短传配合其实很难能够连续的打出来。当然现在的日本足球呢在短传的基础之上也有很多的长传的战术，同时呢在长传以及局部对抗当中形成结合。来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突进去。林佑卫，金素妍到目前为止啊他的防守站位还是相当的出色的，无论是卡位1-1还是补位协防，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能够让日本队的左路进攻打出太大的响来。日本队同样是在前场的高位的对线路的把控，让朝鲜队的界外球也很难能够掷出来。两支球队呢虽然说在有一些层面上其实他们的战术策略战术指导思想是非常相似的，前场的高压，但是呢控制线路并不上去做冒进的抢断。发生会围挑起来准备找立田七海，给大了。李善京在进入到决赛之前啊，进入到半决赛之前是有4场比赛呢能够做到零封对手，

日本队呢，虽然说他们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是一球未失的，但是呢，由于日本队的门将在不停地做着轮换，让每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所以说呢，日本队如果就一个门将而言，其实最多也只有两场零封。久保田真帆的头球解围，外围的李京林，田中爱纯香的倒地放铲，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准确。当然对于朝鲜队来说，两个边路李义京和李义林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进攻推进点，但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在中场啊，这个九号李京林也是一个在中路插上的一个重要得分点。如果说呢，朝鲜队的两个边路在不停地牵扯着日本队后防线的注意力，在中间其实是有机会的。这种的战术打法，这种的套路和人员配置，跟朝鲜女足成年队的打法是极其相似。伊藤幸利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金素妍的起球没有打起来，朴京龙，李京林再回传给李福林，赵龙英再推一个直传，瑞真金没有机会走底线，倒三角切回来，头球的回做，战术想法想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好像李京在这个点上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朝鲜队的两个中前卫啊，在前后场的移动距离确实呢是上能够至前锋的身后，撤能够到中后卫的身边，所以两个人不停地进行着上下的移动，使得朝鲜队的后场出球呢总是能够有这样两个点可以去寻找。立田七海头球的回点还是在压迫之下形成了球权转换，这是朝鲜队的一次好机会。李一林右侧的传中，哦呦，这一下门将固定炫花出来，但是朝鲜队完成了头球的攻门，正是十号于正香。这是朝鲜队的助教练智义男，智义男呢曾经也是朝鲜男足国家队的国脚，和郑大师一起参加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并且呢打进了球队在那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朝鲜队时隔44年再一次在世界杯上有进球。而日本队的主教练呢是白井真义，白井真义在23年的时候就成为了日本 U16 和 U17 这个年龄段女足的主教练，所以说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也是白井真义呢带队的。那相对来说，智野男到队的时间呢就会相对晚一点，他是在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之后才接手了朝鲜 U17 女足。工地炫花，天天玉里，久保田真帆。日本队这前20分钟，其实他们的传球成功率啊并不高，由于朝鲜队的这种极具压力性的前场压迫，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呢有的时候显得会比较的仓促。相较于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从整体上感觉呢，这一届日本 U17 女足的这支队伍的整体能力好像并没有上一届那么的强。而朝鲜队这边呢倒是始终保持着他们的风格，而且再加上像于正香这样的球员在上一届就已经参赛了，并且呢已经拿到过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女足世界杯的金球和金靴，所以说从比赛的经验上来看，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也更加的丰富。虽然于正香到今年的8月份才满17岁。久保田真帆身后对金素妍的犯规，朝鲜队的前场右侧任意球，瑞真金任意球掉到后点，第一点顶到，看看第二点，金素妍再扫到中间来，工地炫花。感觉日本队呢，在场上他们还是显得稍微的

有一点拘谨，像当这个球飞起来到空中之后，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会有几个人提前做出预判，向这个位置上去做提前的移动，而日本队呢现在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得比较紧，缺少这种提前的跑动。金善京大脚把球开向了中场附近，瑞真金松下摇篮。今天松下摇篮这二十分钟拿球的机会并不多，看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立刻双人的包夹。前田玉里松下摇篮，朝鲜队的防守中前卫和边锋对于松下摇篮的拿球非常的重视，这应该是教练在赛前有一些缜密的部署。李京和李京林两个人在松下摇篮一拿球立刻形成合围，哪怕是把外线给放掉，但是看看日本队呢是否会利用对方的这个防守策略。既然你在某一个区域形成多防少，那另外的一个区域肯定就是少防多。李福林的解围，松下摇篮拿球之后还是没有向前传球的线路，这一下伊藤幸利的传球啊出现了失误。林有卫，玉村海乃，田中爱纯香。日本队的中后场传球失误频率这么高，这似乎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呀，整个的球队都显得非常的紧。瑞真金在回敲，还是找到李福林重新呢来做一下向两个边路的过渡。朝鲜队在这波配合当中，其实中前卫两个人一前一后没有人横向扯动，所以在边路呢第一时间当时李京是传不出来的，但是在回敲之后再往前给扯到边路的金元新，成为了边路向前推进的一环。也就是说呢，其实朝鲜队在每一次进攻过程当中，在他们的进攻侧也就是有球侧至少能够有三名队员同时进入到这个传球的序列当中，这一点确实他们各个年龄段打法真的是高度的一致。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记者问到朝鲜队的主教练智义男关于球队轮换的问题，认为朝鲜队的轮换呢其实并不是很多，是不是打到决赛之后，特别是跟中国队打了那场4-2的消耗战之后，在进入到决赛体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智义男的表达呢还是比较的谦虚，他说我们2月份才开始训练，但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反正谁都知道2月份就开始训练，其实这个备战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再加上本身的朝鲜队就是体能见长，在场上韧劲十足。何京龙，朝鲜队在日本队的半场控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日本队在上半场这前25分钟的时间里面，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丧失了对比赛的控制。金素妍右侧的传球，这个点不错，头球的攻门没有能够完全的发上力。于正香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是打进了11个进球了，半决赛4-2面对中国队那场比赛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所以说他也是表示呢自己也想在决赛当中再次上演帽子戏法。当然打进半决赛的4支球队都已经是获得了今年在摩洛哥进行的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了，分别是进入决赛的2支球队朝鲜队和日本队，以及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上一届 U17 女足世界杯呢，中国 U17 女足
像周欣怡这些球员，在主教练王洪亮的带领下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从小组当中。

力的突围，也希望这一届中国 U17 女足在参加 U17 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松下摇篮，第一下球没有能够完全的领过来，感觉球有点粘脚，但是这次穿透性的传球给的不错，花城惠美速度降下来之后啊，再给远点，这一下慢了。但是呢，从日本队的这次进攻虽然没有打成啊，但是松下摇篮他在中场的传球能力，从刚才的那个直线破线传球也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朝鲜队呢要对他这个点来进行着重的限制。李京林，日本队的双人包夹，李福林这一下是晃过了日本队的前锋立田七海，攻击性花准备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朝鲜队其实呢在防守上也是有预判的。好球，林佑卫这个球抹得漂亮，反向传一个直线，还是花城惠美禁区内的一打二，朝鲜队的退守速度很快，这个球给的可以啊，直接是找到了防守球员的空当，但是这一下是判了日本队的越位，玉村海乃的越位。而且呢，玉村海乃感觉他应该是左脚是他的惯用脚，所以说刚才的停球包括最后向中路的传递，他都是在尝试用自己的左脚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尝试着更多的内切，对于对方球门形成直接的威胁，但现在日本队的整体阵型落得非常低，所以很难有直接能够带球到对方禁区前沿甚至到禁区内的机会。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相当被动的一个局面。于正香再给队友做回做，还是回到了于正香的脚下，横拨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果然是朝鲜队的头号射手于正香建功，在禁区内拿球之后背身甩开防守球员一步，相当冷静，一波一射如同完成了在训练当中的一次射门一样。而这一次其实日本队的防守在一对一针对盯防于正香的时候，第一是贴他贴得不够紧，另外一个呢在弧顶，当于正香和队友在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是金元新吧，他在和金元新做配合的时候，其实呢扑出去的前田玉里脚下也没有能够跟上金元新。前田玉里先是甩开了于正香去扑金元新了，等于呢把于正香交给了伊藤幸利，伊藤幸利呢跟上来这一步也稍稍的慢了一点，所以没有能够跟上于正香这一横波，两个后卫在交接的时候这个时间差被朝鲜队呢给抓住，两个前锋之间的默契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实金元新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是本届赛事的第二射手，打进了5个球，但是跟头号射手相比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有6个球的差距，而这个球已经是于正香本届赛事的第12个进球了，他也是唯一一个进球数上双的球员。金元新李京强突破，田中爱春香脚下跟上来，玉村海乃的协防，到目前为止呢对日本队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没有球权，第二呢自己的阵型压不上去，所以进攻打不出来，特别是像在进攻端比较好的组织者松下摇篮一直是处于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上，所以他的传球即便能够破线，但是队友在接到球的时候其实呢离对方的禁区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怎么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并且层层推进，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需要考虑的。

田天宇里在和李林的拼抢之后倒地，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从目前的射门次数上呢，朝鲜队是四次射门，一次打正，而日本队开场之后将近35分钟的时间了，还没有一脚射门呢。要知道，日本队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进了26个球呀。于正兴、前田裕里刚才连续的横向协防，这一次一对一呢是盯住了。所以说呢，对于盯防于正兴来说，日本队的两个中后卫什么时候该交接，什么时候要一个人跟到底，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形成怎样的呼应，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刚才的那次后卫防守交接，从前田裕里到伊藤幸利，两个人中间就是有了可能也就是半秒钟的时间差，但是这半秒钟的时间差带来半步的差距，就形成了对方的射门。李京刚才接到了中路的传球之后，右脚打门，这一下准备不是非常的充分，被门将工地炫花得到。如果说刚才那个进球算金元新的话助攻的话，那金元新差点是助攻2个球。身体对抗，朝鲜队也是非常强。于正兴再给金元新，金元新再加速，门将出来了。这个年龄段的女足比赛当中，如果说你的身体条件出色，在快速奔跑当中还有一个再度加速和节奏变化的能力的话，其实在一对一的时候是非常管用的。松下摇篮呢在奋力的拼抢，但是球始终没有办法到他的脚下。伊藤幸利这个解围也没有能够打远，还好呢松下摇篮及时的回追啊，把这个球先大脚开到对方的半场去。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在他的表述当中，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这种压迫式的打法，把比赛呢控制在对手的半场。当然他也提到了朝鲜队呢也是这样的特点，所以说呢希望在这些区域去制造一些机会，能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比赛。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打到现在为止，发现其实在朝鲜队这一边，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更加的出色。这一下应该是没有越位的，门将工地炫花出来大脚的解围，这几乎是一次极限的解围啊，马上就要出禁区了。

所以呢，那应该也是让自己的球队在三条线还是更加的紧凑一些，不要在两条线中间给日本队机会。发生会围，他在前场相对来说算是日本队拿球比较多的，因为刚刚拿球想往里边抹，朴俊龙身后的铲球把球给破坏出去。朝鲜队的下脚呢是快稳准狠，刚才又是花城惠惟啊，在对方身后的压迫之下，这个球既没停好也没有传好，所以感觉呢这支球队目前为止打得非常的紧张，当然在球队当中呢也缺少那种能够去完成破局的人物。虽然说我们提到这场比赛没有上场的通口乐乐算是日本队当中在进球数上最多的球员，但是呢他在第一场比赛13-0击败黎巴嫩那场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对手相对来说实力还是比较弱的。黎巴嫩呢也是第一次参加 U17 女足亚洲杯正赛的比赛，当然他们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拿到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 U17 女足亚洲杯的进球和第一个积分，当时呢他们是1-1战平了澳大利亚，拿到了第一分。所以说啊，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澳大利亚呢并不算是一支强队，当然在进入到成年队阶段之后，由于不同的训练体系，在不同的训练体系当中的成长，成年队的进步速度会比较快，再加上身体对抗的优势，就会成为呢亚洲的强队。区域上的四方二啊，这个球都没有能够防下来，但是朝鲜队的传球还是出界了。那由此可见，朝鲜队队员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有多强啊！在这样的对抗当中，你才能够体会到主教练志毅男所说的什么是已经做好了在身体上的准备。华城惠惟，这个球给的力量不像是给松下摇篮的呀。真的是把逼抢贴到了对方的脸上，李正湘右脚领过来稍微有点大，但是再捅到右侧，李林的打门，朱棣校花的提前选位封住了射门的角度。李正湘的个人能力是真强，两个人包夹一个人封堵，虽然说自己第一下球并没有停顺，但是最终还能够给队友制造出机会来，这也说明一点，就是他在场上一方面可以形成直接的威胁，再有一个呢，当自己被盯死之后还能够给队友制造机会去创造空间，这是一个优秀的前锋他在场上的功能的多样性。所以在于正湘之前，朝鲜队的球员崔一善也曾经在 U17 系列的比赛以及 U20 系列的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的出色，是上一届，就是再往前两年啊，这一届这个年龄段的朝鲜女足锋线上的优秀代表人物，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朝鲜女足国家队当中。可是他那一批球员现在有不少人已经在朝鲜女足国家队啊打上了常备的主力了，包括他们的右边前卫蔡云英。

山路真白，节奏上的变化，金素媛在身后上身体犯规了。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1-0，进球的是朝鲜队的十号球员于正湘。山路真白刚才一个假动作，虽然是晃开了瑞珍金，但是身后的金素媛上来之后的犯规很果断，而且这个犯规的尺度呢，好像裁判也并不会坚决地给他出示黄牌。上路真白那球掉到后点，第一点被朝鲜队顶到，伊藤幸利。伊藤幸利呢，在身后逼抢的队员赵龙英还没有上来之前啊，就整个的重心后倾，貌似呢就是在

想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背身的单打，但实际上当对方还没有上来之前，他还有更多的处理的机会和其他的选择的方式，

0: 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上就要结束，很难想象日本队在半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居然没有一脚打门呢。那甚至连吹到对方的防守三区都很难。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凭借着第30分钟于正香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日本优势金女足。稍后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朝鲜队对阵日本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朝鲜队是以1-0的比分领先，进球的是于正香，那个进球发生在比赛的第30分钟。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到日本队应该是先做了人员上的调整，7号通口乐乐替补出场，换下了20号立田七海，这是锋线上要换上一个在之前状态不错的射手。另外呢，在边前卫的位置上，13号脚骨刘菜替补上场，换下了17号玉村海乃。确实呢，日本队在上半场比较明显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进攻端。哎，这个回传球太危险了，这是把自己的门将置于刀尖之上啊。其实朝鲜队相当于是控制了上半场的比赛，或者说至少上半场比赛的2/3是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上半场比赛呢，朝鲜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59%，日本队只有41%。射门的次数上，朝鲜队是7次射门，3次打正，但是日本队居然在上半场没有一脚射门。从传球的次数上，日本队呢上半场传球的次数被控制在了170脚以下，只有168次传球，传球成功率只有55%。从这一系列的数据来看，好像在过去的几届比赛，包括本届比赛当中，日本同年龄段的女足国家队都没有在比赛里面打得这么难受过，这么难受的45分钟。上路正白，前田裕里。现在通口乐乐上来之后呢，就是看一看日本队在中前场的串联能不能够捅破朝鲜队的这块铁板。你首先呢，松下摇篮上半场能够传威胁球的机会并不多，这需要队友呢在低位给他更多的支持，让松下摇篮的位置更加靠近前场的队员，而这个时候他的进攻的传威胁球能力才能够体现出来。

0: 传染队在前场的逼抢再次使得前田裕里出现了传球的失误，还好呢，前田裕里自己把这个球又给破坏出来了。刚才给门将工地炫花的那个传球应该也是从前田裕里的这个点出的，所以前田裕里呢现在好像整个人依旧没有能够放开。久保田真帆，山路真白，花城惠惟拿球之后自己强行的转身跟山路真白做配合。朝鲜队在这个区域的四防三啊，包围圈越收越小，越收越小，日本队的传球机会和他们可以选择的路线呢也越来越少。朝鲜队的这种快速移动和他们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体现在全队以及局部，确实让人非常难受。禁区前沿的一脚吊射，哇，球进了。比赛进行到50分钟的时候，朝鲜队一次非常简洁的进攻，球打到了禁区前沿，于正香观察了一下之后直接抬脚吊门，这是他看到工地炫花的站位已经非常靠前了。工地炫花呢也向自己的队友表示了一下歉意，确实在那次的选择上他在出击还是留在球门线前显得有些犹豫，结果出击出到了一半被对手吊空门得手。这是在后场朴京龙直接大脚往前开，而于正香一个人生吃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其实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五号前田裕里啊，这个点没有跟上，而伊藤幸利呢他是从更远的位置上过来，所以说肯定会慢半拍。如果说前田裕里呢第一下能够把这个球形成一些干扰的话，其实他是有机会让对方没有办法舒服起脚。于正香打进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13个进球啊，
1: 进球队员10号，
0: 看来这一届比赛的金靴也是非他莫属了。因为排名第二的金元新到目前为止呢和他已经有了7个球的差距。中场传过顶球，林右卫，这不会是一个复制粘贴式的进球吧？哇，差了那么一点点，林右卫差一点儿打进一个和于正香异曲同工的进球，也是一次过顶的长传，一个人面对对方两个人的防守，从啊，这是花城惠惟，从两个人当中啊钻过来，当时在身后追花城惠惟的也是朝鲜队后防线上的五号球员，这跟之前的前田裕里是一样的。两个前锋的跑位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球呢也是非常的相似，最后的打门也几乎是复制粘贴，只可惜花城惠惟这一脚打偏了。但这应该是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的第一脚打门。伊藤幸利的解围，化成惠惟交过刘菜，再送一个直线，看看这次的机会怎么样。林右卫到了禁区内，面对对方的门将金善京一脚低射破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日本队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进球让比赛的悬念呢又回来了。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打门完成了破门，进球的是19号林右卫。当然这个球其实日本队的传球思路和方式跟上一个进球呢是非常相似的，利用朝鲜队整体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在中场拿球之后快速的利用自己锋线球员的前插能力呢，从两名防守队员之间把球塞过去。只不过呢刚才给花城惠惟的那个传球用的是过顶破线，这一次呢用的是贴地，手术刀一样的贴地传球。现在比分变成了2-1，而且呢日本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开始慢慢的打出来了，这就可能会让比赛变得比较有意思。
1: 日本队进球 score by player number 19，进球队员
0: 松下摇篮带到脸上，其实在面对朝鲜队这样的球队的时候

0: 当他凶起来，当他的侵略性强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体现出比他更凶更强，反而呢他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节奏会稍稍的有一点乱，而一旦当他处于被动的时候呢，在情绪层面上也会出现一些起伏。这就好像是在今年年初进行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中国队在对阵朝鲜队的时候，当时所打出来的那个状态一样。于正湘再坐到中间，金元新打门，这一脚射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在林佑卫扳回一球之后，仅仅2分钟，朝鲜队再一次破门，把比分改写为3-1，双方的差距再度拉大到2球。这个球进球的是15号金元新，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是于正湘。于正湘打到现在参与了朝鲜队全部的3个进球，2个进球，1次助攻。金元新也是本届赛事的第6个进球。当然他要想追上自己的队友于正湘确实太难，于正湘现在已经是13个进球了。前田玉里啊，也在这个位置呢，前田玉里是选择过来去进行补防，结果恰恰自己所在的这个防区是金元新的位置。前田玉里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他的一些细节选择确实没有能够让日本队的防线体现出足够的默契程度。
1: 进球队员15号，
0: 朝鲜队也进行了人员上的调整，20号金珠京换下6号瑞珍金，这是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另外应该是在左边12号袁学景是换下了7号李怡京。袁学景上来之后呢，是直接打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在之前呢他也是打过左边后卫。日本队本场比赛的传球成功率也是比较低的，到现在为止呢还不到60%。松下摇篮，朝鲜队的两条线收的，让日本队在两条线之间想拿球的这几名队员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山路真白搓过顶，这个球给的是不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找的是脚骨流菜。朝鲜队在左侧换上袁学景之后呢，他的体能相对来说比较的充沛，针对对方在右侧替补上来的脚骨流菜这样的一个新鲜血液，保持着在体能上不出下风。另外在中场换上20号金珠京，依旧呢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形成比较强的机动覆盖能力。而且现在当这个赵龙英收回到中间去，袁学景再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啊，朝鲜队可以从4后卫随时切换变成5后卫的体系。这也是在接下来3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朝鲜队呢在防守端要有所加强的一个信号。林佑卫、金素妍今天的表现是真好，就是朝鲜队的右边后卫。基本上从他的这个位置，日本队很难能够打透。李林这一下突破，他认为对方是有犯规的，但球权还在朝鲜队这一边。金素妍、朴京龙、李福林这3名队员呢，在打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打了朝鲜队在这届比赛当中的每一秒钟啊，当然还有门将金善京啊。日本队呢，其实他们在场上的队员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打满每一秒，但是朝鲜队当中到目前为止有四名队员在场上每一秒都有出战。葛英龙啊，这是伊藤幸利，朝鲜队的这种抢身前也是他们的特点，防守的积极性在两个人对抗当中并不仅仅是在身后去顶着要接球的人，而是尝试绕到你的身前去，当然这一下的时机把握要相当的精准，否则的话被对方提前识破之后呢，有可能在自己的身后失位。脚骨流菜再磕给花城惠维，花城惠维在一直被李福林逼着向外走，所以能够做的选择呢也越来越少。藤口乐乐来主罚右侧的角球，看看定位球能不能够帮助日本队破局。角球打到后点，头球的攻门来自于伊藤幸利。李青林这个球没有传好，但是久保田真帆在头球做的时候相当于是把对方的这个中路向边路的分球啊给续上了啊。日本队今天他们的这个竞技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相对来说不错的球员的话，可能场上队长伊藤幸利是一个，锋线上的花城惠维是一个，另外就是进球的林佑卫，但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达到在此前比赛当中个人表现的最高水准。上路真白，左路林卫的连续突破啊，想一个人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这其中还包括本场比赛确实在右侧如铜墙铁壁一般的金素妍。球之后继续传过顶，要脚骨留菜的速度。脚骨留菜虽然是把对方的左边后卫赵龙英给甩下来了，但是朴京龙迅速的过来补防。朴京龙其实在朝鲜队的后防线上打的是右中卫，当时李福林也不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提前移动对于比赛发展的观察使得他呢能够在这次防守过程当中第一时间补防到位。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叙利亚的阿里萨尔巴杜尔。通过乐乐右侧的任意球直接开到球门区的前沿，这应该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是不是裁判就已经鸣哨了？对，还要重新罚。日本队这个时候在场边呢也要做人员的调整，大田有希和野田福多叶两个人呢已经站在场边准备上场，应该还是对进攻端的调整。现在日本队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进攻打不出来啊，好像在朝鲜队的这种压力之下，日本队最为擅长的传球今天呢也像是被封印了一样，传球的成功率大幅度的降低。

朝鲜队的进攻又来了，于正湘到了禁区里，自己选择打反脚，打一个近角，应该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日本队呢，这时候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十号大田有希换下了进球的林右卫。另外，十一号田野福多叶也要替补出场。其实，如果刚才更早一些，花城汇围的那个进球能够打进的话，也许现在的比分会不一样，比赛的形式呢也不一样。花城汇围也被换下了，替补他上场的是啊，现在换人好像还没有完成，那个林佑卫还在场上。现在日本队可以做人员的调整了，第四光源其实早早的已经在场边举起了换人牌，但是由于刚才有朝鲜队一个角球的可能性，所以呢日本队的队员先在场上准备完成这次防守。进球的林右卫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大田有希。十一号野田夫多叶替补出场时换下了十四号花城惠维。又是金素妍从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收回来的解围。朝鲜队的这个二号右边后卫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既有单打防守，又有团队配合，还有协防补位。

陈冠纯像是想把对方倚在身后，结果这个球被捅了一下，左侧的传中，替补上来的袁学景在下半场才出场，所以说他的体能呢也是非常的充沛，刚刚打了十分钟多一点的比赛。金珠晶直接破坏日本队的边线球，通口乐乐再向前勾还是没有办法。那感觉这支日本队呢，他们在中前场虽然说有对手的主教练特别提到的通口乐乐和松下摇篮，但是这两个人从比赛的创造性上，包括个人在困局之下的这个破局能力，好像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办法达到呢人们对他们的期待。李一林这个球最终还是出了底线，日本队的球门球。如果您看了在一个月前进行的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的话，会发现两支球队呢打的虽然说也是非常的焦灼，日本队赢得很难，最后只以1-0小胜，但是日本队的场面并没有那么的被动，并且呢当自己在控球的时候创造机会的能力或者说创造机会的次数跟对手相比呢差别并不大，而且在取得1-0的领先进入到比赛尾声的时候，日本队呢他们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调整变化打一些人们可能通常印象当中啊认为日本足球不会出现的一些局面和战术方式。今天的这支队伍他们在场上确实没有体现出来这种战术能力的多样性。袁学景的传球直接被门将工地炫花得到，这个球想直接是找大田有希，大田有希其实是有向前传递空间的。袁学景

0: 个直线推得有点太远了，但是这就是朝鲜队。前田玉里抢身前，但是没有能够把球抢下来，于仲湘再分到右侧黎林的打门。前田玉里在防于仲湘这个点的时候，刚才再一次出现了自己在决策上的一些问题啊。如果你想抢身前，你必须要有能力或者说有信心一下把这个球给破坏掉。宫地宣花出现了扑救的脱手，朝鲜队十二号袁学景的后点打门，准备也不是非常的充分，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这一下宫地宪花的扑救脱手，如果说这个球打进的话，会是致命的。又是一次朝鲜队的反击，慢动作刚刚切回来，日本队的后防线这段时间是风声鹤唳啊。李一林，还是于仲湘送出的传球，李一林面对宫地宪花的出击，想打一个小搓射。松下摇篮，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比是14-4，射正比是5-3。虽然说日本队的射正率达到75%，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比对手少了整整10次。当然，朝鲜队呢，真的是从成年队啊到 U20到 U17。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在整场比赛里可以创造大把的机会，但是要说他们的射正率有多高，这还真不一定。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
0: 而且呢，越是在这种焦灼的局面之下，越是当他们处于相对来说被动的局面之下，那他们的这个射正率啊，其实会大幅度的降低。大田有希前场形成了反抢，想传反角给山路真白，结果被挡了一下。其实大田有希在上来之后呢，他可以从边路到中路来移动，并且呢在松下摇篮的身前做一个在前场的出球点，一前一后和松下摇篮形成一个双核。如果说大田有希能够上得更早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日本队的进攻呢会更早一些有起色。现在日本队基本上是打一个4-1-4-1的阵型了。十一号野田富多叶呢打在右边的位置上，在中间呢是大田有希和山路真白，松下摇篮呢打后腰，通口乐乐呢打到左侧，这也是尽量的让中前卫队员能够靠近锋线的队员，给锋线队员以更多的支持。但是在后腰的这个区域，松下摇篮他可能承担的防守任务会更重。李福林，李恒胜利这个球顶回来之后，依旧还是朝鲜队的二点球的球权。秦元新，李林再找到于正湘，哇，四个人的包夹，于正湘差一点把球转身领到禁区内，最后是横向补过来的伊藤胜利把球破坏出边线。于正湘的人球结合能力太强了，越位了。感觉

李正湘在这个区域，在弧顶处这个位置一拿球之后，两三个人夹不下来，球永远在他的双脚之间，这就有一点像在这个区域当中朝鲜U17女足的梅西一样。梅雪景倒三角再传回来，伊藤幸利的解围，外围依旧是朝鲜队在控制，层次非常的鲜明。金柱京的转身，最后的起脚传中还是被野田福多叶干扰了。日本队现在的长传球在前面自己的队员拿不到，也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长传球的精准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前面的接应的队员跟对方在较力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最为准确的选择到这个球的落点，并且呢卡住有力的身位。伊藤幸利再传中间，又被朝鲜队抢身前。这就是单后腰，你的传球目标非常的明确，对方呢就知道怎么过来防。非常漂亮的人球分过李依林的大门，哎呀，这一下还是打偏了。给李依林送上传球的还是于正湘。还真别说，如果把这场比赛啊，朝鲜队所有的这些有威胁的射门，看着非常接近进球的射门，如果都打进的话，好像每一个球都跟于正湘有关系。于正湘的这种作用，这不光是金靴呀，也是金球级别的表现。日本队的后场传球又一次出现了失误，于正湘无人防守，到了禁区内自己选择打近角，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81分钟，朝鲜队利用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失误，中场打得极其简单，而这一次日本队的后防线竟然没有人对对手的头号杀手于正湘形成贴身的防守。于正湘本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三个进球，一次助攻。本届赛事个人的第14个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还是金元新。这个球虽然说后防线上的队员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啊，在从低位向前传球的时候，自己的传球成功率太低了。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是多次日本队从底线从这个后防线往中场传球的时候，被对方呢形成前场的球权转换。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在中场只设一个后腰，另外两名所谓的中场队员都顶到前面去，只留下松下摇篮一个人去接球。其实朝鲜队呢抢身前抢你的传球线路是非常容易判断的。如果说之前山路真白还能够撤回来跟松下摇篮形成一个双中前卫的话，现在山路真白的位置其实也是踢得非常靠上。于正湘的脚后跟传球，比赛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分差来到了3球，这对于日本队来说，至少在目前这场比赛的这个形势之下，想追3个球，有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朝鲜队呢，在过去4次拿到 U17 女足亚洲杯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冠军，分别是在07年、15年、17年和2024年。而日本队的4次夺冠分别是在05年、11年、13年和19年。在朝鲜女足的4次夺冠当中，有3次呢是决赛击败了日本队，一次是决赛击败韩国队。而日本U17女足的4次夺冠当中呢，有2次是击败朝鲜队，一次是击败中国队，另外一次呢是循环赛的赛制拿到最终的冠军。通口乐乐再搓到中间来，这是个好机会。

田中爱纯香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已经杀到了对方的球门区里。啊，这一下还是金素妍的防守啊！金素妍今天在防线上真的是有像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一样。

朝鲜队反击的机会。松下摇篮，这个球虽然说往前踢了一下，但是朝鲜队立刻又把球权给拿回来。两个人的包夹从于正湘的脚下断球，前田玉里的出球，朝鲜队直接拦截。这段时间双方频繁的交换球权，松下摇篮把球交回来，稍微的稳一稳，结果日本队呢还是有点着急，第一时间大脚把球给往前开。解围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日本队也做出了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五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左边后卫久保田真帆，换上了九号池田佑叶，继续撤掉一个后卫增加攻击手。虽然比赛已经临近尾声了，但是日本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进攻端至少能够再有一些斩获。工地炫花这个球单拳打出来，于正湘的射门被挡住，在两支球队此前的交手，特别是在决赛的交手当中，最大的分差其实也是只有三个球，就像这场比赛一样，当时呢是在2007年的 U16 女足亚锦赛决赛，朝鲜是3-0击败日本。朝鲜队这边要把金元新给换下了，金元新呢这场比赛一个进球两次助攻，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助攻于正湘打进了第一个球和上演帽子戏法的那个进球，并且呢还有接到于正湘传球的一次破门，哎，就是这个进球。替补出场的十一号徐艺林，朝鲜队的右侧传球，日本队现在在禁区内的防守依旧是显得有一点混乱，这一脚大门又进了。89分钟，于正湘的这脚大门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能这么轻松的破门，工地绣花的视线似乎受到了阻挡，所以说反应呢有一些慢，这个球速度不快，蹦蹦跳跳的进了远角。89分钟，于正湘上演了大四喜，朝鲜队5-1领先于日本队，这应该是在这个级别的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啊决赛里面最大的分差了，四个球啊，当然这是进球最多的四个球的分差。在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韩国的 U16 女足，那会儿还是 U16 女足亚锦赛，韩国队呢曾经4-0击败过朝鲜，当时也是四球的差距。这场比赛呢也是四球的差距，但是呢双方已经奉献了六个进球。这个时候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朝鲜 U17 女足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山路真白，于正湘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加上这四个进球啊，他的总进球数已经到了15个。看来朝鲜队还要做人员上的调整，23号宋元英是站在场边，下半场的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日本队的主帅白井真义，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点煎熬，两支球队呢在场上呈现出来的

差距比较大。当然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任何一个教练都不敢拍着胸脯说我一定会赢下比赛，一定会拿到冠军。但是这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场上局面上的差异，或许是白景真一此前没有想到的。于正潇在今年的八月份才将迎来自己的17岁生日的小姑娘，本场比赛独中4元，并且本届比赛打进15球。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呢，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于正湘被23号宋元英换下，金珠晶禁区前沿的打门被挡住，伤停补时也来到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但是朝鲜队的进攻啊，依旧是一浪接一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李依林左脚的传中，还有再起，被替补出场的池田佑叶把球给封出去，角球。这次角球也很可能是两支球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朝鲜队也不着急把球开到禁区里了，而是呢想把球先给控制住。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朝鲜队是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日本 U17 女足。这样的话，朝鲜17岁以下女足国家队则是蝉联了这个赛事的冠军。他们在上一届的决赛当中1-0击败日本队夺冠，而这一届他们是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同样的对手。这也是朝鲜 U17 女足历史上5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成为这项赛事当中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一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是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
2: 对，
1: 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手掌椭圆形的剧场，
2: 嗯，
1: 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三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

0: 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也没有麦克风，
1: 对，
0: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1: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设计，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A-E-O-U 这五个元音、可能要达到五年，
0: 要唱五年这个元音。
1: 对，不唱歌。
0: 他们毕业要多少年了？要十年了。
1: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瓦罗蒂的父亲，帕瓦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0: 我还去参观了帕瓦罗蒂的故居，
1: 莫德纳，
0: 对，莫德纳，
1: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泻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0: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就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1: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2: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0: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1: 对，历史剧啊，
0: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啊，
0: 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1: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
1: 是，
2: 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

0: 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以
1: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1: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0: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2: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
1: 那
0: 烛
1: 就
0: 点
1: 唱
0: 完
1: 完了，
0: 烧完，
1: 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
0: 对
1: 然后歌剧院就被一
0: 是
1: 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2次，我记得被烧掉2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
0: 他属于
1: 角
0: 丑
1: 啊，
0: 角，
1: 对，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
1: 对，
0: 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它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0: 公开水域游泳就是在江河湖海中进行的游泳活动，它不仅是大众喜爱的运动，也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它对水域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游泳者需要佩戴醒目的浮力球等安全装备，长距离时还需考虑补给。参与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耐力和体能，熟练掌握在开放水体中游泳、导航及应对风浪的技能。这是一项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的运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大家通过我们身后的景色啊，应该能发现我们在哪里呢？在武汉的汉江江畔，这里大自然风光特别的美。看到了我身后的水，一下子就会想到什么呢？公开水域游泳。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也邀请到了游泳教练陈曼诗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相信不少的观众都和我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什么叫公开水域游泳呢？
2: 公开水域游泳主要是指在江河、湖泊、近海等自然水域进行的一些运动和赛事，没有规整的水线，也没有恒定的水温，完全依托自然环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公开水域游泳首次被列为比赛项目，设有男子10公里和女子10公里两个小项。其实在竞技的公开水域游泳当中，它的规定的距离不相同，它的方式也不一样，它有从出发，然后它有固定的折返点，然后有固定的终点，它的距离不同，它的圈数可能也不同。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运动员围着湖游了4圈5圈，或者有的时候是在海域，那么它可能就只有一个折返点。然后在群众的话，群众的公开水域游泳其实只要是安全的情况下，在安全的水域，你下水可能游1米2米也算是公开水域游泳。
1: 刚刚老师也是提到了完全依托自然环境，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地方是非常危险，我们不可以去的？
2: 对，公开水域游泳我们尽量不要独自下水，不要游野泳，不要选择有暗流或者是没有人工值守的不允许下水的水域进行这项活动。
1: 那我相信我们的屏幕前也有不少的行家，如果大家想要进行一些小小的公开水域游泳的比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水域呢？
2: 对于公开水域的选择还是有很多要求的，我们应选择有人员值守的开阔湖泊或人工水库进水区，城郊平缓河道，水流微弱，水面平稳，无明显暗流等允许公开水域游泳的泳区。不要在野外游泳，不要单独下水，不在暴雨大风涨退潮时下水。大众想要参与公开水域游泳，最好选择各地区举办的公开游泳比赛，经主办方勘测划定路线，配备救生、医疗、导航标识，水深水流，水下地形清晰，是最安全的选择。比如，每年武汉每年7月16日举办渡江节，

0: 对于水域选择上，结合安全、水文、路线、场地等方面，精心选择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具有挑战的抢渡路线，一条是群众参与度高的方阵横渡路线，有完善的安全保障，能带给参赛运动员良好的公开水域体验。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视的转播画面还会发现啊，很多参加公开水域游泳的运动员啊，他们身上的这个装备特别的专业，有一些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
0: 它是一个胶的材质，然后它主要的功能是在你在水温低于16度的时候给予你体温的保护，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它对安全有一个保障。它因为是一个特殊的材质，所以它的浮力特别大，你在水上穿上胶衣基本上就能全身浮起。
1: 哦，穿着胶衣能浮起来，那这个是不是就能起到救生筏或者浮漂的作用了？
0: 它不能完全代替救生筏和浮漂，但是它对于你的游进的速度有一定的帮助，然后对你的安全上是有一定的保护，但是不能完全代替像我们俗称的跟屁虫，就是在公开水域你参赛必须要配备的安全装备。
1: 那如果到了夏天我们都不穿防寒胶衣了，夏天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装备呢？
0: 一般在水温高于24度的时候，参加公开水域的比赛是不允许穿着胶衣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般运动员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竞速泳衣，这种就跟室内的泳衣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哦，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得注意防晒啊？
0: 一般选择会穿着比较亮色的泳衣，因为在水里面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较注重安全。
1: 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比赛中的补给都会涉及到哪些不同的种类？
0: 我们一般的补给选择有能量胶、盐丸、运动饮料和电解质水，用来防抽筋、防脱水。我们可以看到在奥运会上，就是它会有补给台或者是补给的船只，一般都是由教练员或者是队医，你们可以看到拿了一个像钓鱼的长杆一样，前面放一个就是可以固定水杯的，放在前面。在水里面的时候一般采用仰卧的姿势进行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是喜欢的运动饮料。
1: 公开水域的运动员他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我们也有请专业人士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公开水域运动员首先他要具备良好的体能与环境适应力，扛得住长距离低水温和风浪，其次游泳技术要全面，擅长长距离自由泳游进，兼顾蛙泳、仰泳。仰泳是自救姿势，用于休息、漂浮、观察环境；蛙泳适用于踩水、障碍物区域慢行或者避险。它需要会定向、会避险，同时需要有沉稳的心态、坚强的意志，遇事不慌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全套的自救方案，熟知抽筋、呛水、头晕、体力不支的应急处理方法，掌握水中自我恢复、借助漂浮休息的技巧，了解规范施救原则，优先借力施救工具，不盲目徒手下水救人，掌握简单的同伴辅助拖拽技巧，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1: 陈老师，平常您作为游泳教练，在公开水域这项运动中都是怎么给大家进行游泳方面的培训的？日常应该怎么训练呢？
0: 其实我们公开水域的训练的运动员其实基本上还是在室内的泳池中训练为主，他们的训练其实跟普通的室内竞技的运动员的方式方法上基本上是差不太多，但是可能他需要的运动量就是会更加的长一些，运动量会更加的大一些。然后除了在室内的训练，他就需要多加一些在这种公开的水域，比如说湖泊或者是近海，他要面临这种有风浪的，然后或者是低温的，或者是有一些流速不一样的情况的这种针对性的训练。
1: 哦，就是两者相辅相成。那平常都会训练哪些呢？除了泳姿以外，是不是在力量上、耐力上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提升啊？
0: 对，因为公开水域相对来说它还是一个长时间的

0: 运动项目，对有氧能力的要求是比较大的，所以在体能训练上我们比较注重它的长时间的肌肉的耐酸的能力。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相信啊，通过本期节目，通过陈老师的介绍，大家对公开水域游泳这项运动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本期奥秘无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精彩信息。那下期的奥秘无穷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丁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给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积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

0: 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1: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0: 是，
1: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三年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
0: 嗯，
1: 过去的两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是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当然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得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格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0: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1: 嗯，
0: 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1: 哎，
0: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空投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1: 哎，
0: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1: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0: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而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1: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0: 哎，
1: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0: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1: 对，
0: 那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1: 嗯，
0: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1: 哎。
0: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1: 嗯，
0: 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0: 嗯，
1: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Number 27 minor penalty holding，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

0: 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0: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1: 嗯。
0: 我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1: 嗯，
0: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打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射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嗯，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

0: 齐齐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本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齐齐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会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小防都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克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瑞士队的武打

0: 次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1: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0: 嗯，
1: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进攻，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了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0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

好打的。我就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小板翔，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到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3-2。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现在刚才是把球停住了，而且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You had head contact there, okay?
1: Huh?
0: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r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啊，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么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基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

0: 十三号特洛格达尔，
1: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0: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他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切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

0: 加上西切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切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弗瑞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就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
1: 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2: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1: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2: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2: 对。
1: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2: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1: 没错。
2: 进攻之后失误。

0: 最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1: 犯规又来了。这是要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

0: 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
1: 嗯，
0: 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苏特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局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这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挪威队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罗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

0: 就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势。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这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个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遇到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

0: 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二楼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人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就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
0: 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嗯，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5: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4: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5: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4: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5: 是，
4: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库坎。
5: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员。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5-4任务。
4: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5: 是的，

0: 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希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1: 对，

0: 球。小队靠上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嗯。有犯规出现，那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0: 嗯，
1: 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了。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在被禁赛。
0: 嗯，
1: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

0: 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的，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1: 嗯。

0: 挪威把球争下，和了个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算是。 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
1: 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这道华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郑华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郑华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Yes，卡，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
1: 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 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这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Switzerland
2: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比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实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之类的小房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圈，再出来大门，左边能够留在蓝线里。

0: 继续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张秀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好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脚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啊，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

0: 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1: 对，就是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
0: 溜达着往前走，
1: 对，
0: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穆里克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5组的，
1: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哎，
1: 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上，别冻着就可以了。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嗯，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摆射门，沃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表现的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克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您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现在这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2分。12号德文霍尔，我们来看一看手递手接球。20号霍尔

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西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啊，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卡洛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克洛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档，德克洛呢把这个3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1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帕洛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我们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霍尔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3号泰森沃德，1米98的小前锋，

好，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这叫太

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克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拉佐斯卡斯教练有机会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 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 我们的德克勒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甘拔抢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 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沃顿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 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 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 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 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 杰基科维奇依然不改他的激情。

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西克雷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迪姐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难得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及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塔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塔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06米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斟酌，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

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贝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七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四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贝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贝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涅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涅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贝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再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涅，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3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3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

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席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克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啊，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得到了9分，2分球3投3中，3分球1投1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克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丘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它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3分球3中2，稍微的把比分能拓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克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事。看看奥林匹亚克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和对面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就是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沃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

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沃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的比较凶狠，杰基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是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侧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十二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十分。看了波西再给沃卡普吊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十二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10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 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儿，待会儿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动，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有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霍顿塔克、20号霍、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号波奇，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波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泰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里贝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霍顿塔克再往里

出，啊，范迪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布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扑，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森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布尼古拉乌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德德克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撤步，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多卡斯教练，巴多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10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
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

进攻端打得略有些早。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格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投，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维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Thank you.

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鬼边旗。那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赵卫的掩护再给胡森塔克了，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四秒，这球滚开了，就维登高克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非常大。四十九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的。

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除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洛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三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跟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库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库尼刚才的投射，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啊，这边邦提科尔森把霍顿塔克替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库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格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库尼三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塔霍尔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福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他先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

杰克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十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六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你也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但孙伯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也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

杨宗宁去找米卢蒂诺夫，问题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宗宁这儿，篮板球这一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杰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杰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克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丘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丘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卢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福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

凯文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去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来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3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

太大了。米罗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零度角三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沃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
1: 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3亿人上冰雪。

0: 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最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
2: 是，
1: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
2: 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就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让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个走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2: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1: 标准是什么呢？
2: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
1: 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
2: 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2: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82米到1.85米之间，那么女孩是1.70米到1.75米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1: 对，起码稳定性。
2: 对，至少他们的布局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1: 多样化，
2: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3: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一样转球。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4: 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
2: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1: 是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2: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1: 就不能一而一。
2: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1: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2: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1: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2: 说
1: 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2: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1: 就是走路
2: 行为，就是走路。
0: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 表现新时期。

0: 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1: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劲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2: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
3: 嗯，
2: 啊，得到的回复就是，就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那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3: 那怎么练他们呢？
2: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4: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那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层，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5: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2: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5: 那这个更崩溃。
2: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6米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否则10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10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就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6: 又顺拐了。

0: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频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十步、每十五步、每二十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1: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0: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2: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0: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蜕变。
0: 对，蜕变。
3: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0: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3: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0: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3: 也得有点后辈啊。
0: 对，有点后辈。然后
3: 他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0: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3: 会是什么原因呢？
0: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
2: 嗯，
0: 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3: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0: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3: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0: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3: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3: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4: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5: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玉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杀了第一分是
1: 球
0: 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玉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

0: 定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1: 没错。
0: 好球。
1: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2: 嗯，
1: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0: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1: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0: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1: 嗯，
0: 在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1: 是的，黄曼玉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0: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1: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0: 嗯，好球，
1: 两个发抢。
0: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
1: 了。嗯，
0: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宇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1: 是，我们看王曼玉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0: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
1: 嗯，
0: 先做拧拉的动作。
1: 我们再看一下
0: 这个球，申宇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错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玉上手。
1: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0: 对，
1: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0: 第一局还是分差拉得比较大。
1: 嗯，哦，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1: 嗯，这球其实也是申宇彬也先出手了。
0: 对，申宇彬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好球，
1: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0: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响亮。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1: 对，
0: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哦，好球好球，申宇彬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0: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宇彬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

0: 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彬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彬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0: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彬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彬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0: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彬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1: 申玉彬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擦网。
0: 7-3，好球！
1: 好球！
0: 申玉彬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有点可惜。
0: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0: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女花。
1: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彬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0: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申玉彬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可以说是碾压申玉彬。
0: 没错，
2: 对可啊，那行那行的。
0: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

0: 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孙运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嗯、是的，因为孙运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运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曼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
0: 嗯，
1: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运斌一个搏杀，
1: 嗯，
0: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1: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孙运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0: 孙运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1: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
1: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孙运斌的正手位短球。
0: 这发球直接搓长。
1: 嗯。现在孙运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孙运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0: 回短，放高球，
2: 还有，
0: 再放，哦，很拱，
1: 好球！
0: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运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1: 嗯，
0: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1: 就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9-4，
0: 王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1: 球。
0: 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

0: 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1: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0: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1: 是的，
0: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1: 嗯，
0: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1: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0: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1: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0: 嗯，直接捅长，哎呀，好
1: 球！
0: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1: 要注意
0: 发力。
1: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0: 是的，
1: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0: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1: 球，对，
0: 刺到他的反手。
1: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0: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跺脚跺得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0: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了，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

0: 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1: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0: 对
1: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0: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挑打。这是一个撇推，
1: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0: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
1: 没关系，
0: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好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is big to serve. Love four.
2: 来人！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3: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一球滚了个死网。
3: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就是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3: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3: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

0: 短之后，其实它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它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1: 嗯，
0: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1: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0: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1: 嗯，
0: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1: 好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
2: 嗯。
1: 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0: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
1: 有准备了，
0: 好球。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1: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0: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1: 的
0: 好球，
1: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0: 其实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1: 嗯，
0: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1: 锁长，好的，
0: 好，
1: 渐渐的在并比分。
0: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1: 嗯，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t。
3: 이길려봐어이길려
1: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0: 暂停回来，可能金娜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1: 是
0: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娜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1: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0: 这一分确实金娜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1: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0: 就这板。
1: 对。
0: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1: 了。
0: 对。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嗯，
1: 二次调节，这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0: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娜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1: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0: 嗯。
1: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0: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香池，金娜英她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1: 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

0: 了，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1: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一比一。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2: Bravo。
1: 上来就是罚球抢攻，
0: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嗯，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1: 好的。
0: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1: 嗯。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0: 好球，
1: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0: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1: 反手对住，
0: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1: 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0: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1: 反手，
0: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1: 那，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0: 好球。
1: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0: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1: 球金大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手位。
0: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1: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0: 是的。
1: 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 拧直线，而且拧直线。

0: 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1: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两分，6-4。哦，还是接发球了。
0: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1: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好的，直接捅长。
2: 5-7。
0: 球，
1: 这球够回来了，
0: 嗯，
1: 又并上一分。
0: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1: 嗯，
0: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1: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0: 球回得有点高。
1: 对，
0: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1: 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0: 对，
1: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0: 好球，
1: 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0: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场。
1: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0: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1: 对，
0: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1: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大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0: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
1: 嗯，
0: 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1: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0: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白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1: 永凡收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1: 的，
0: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1: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你说啊，干嘛干嘛？
3: 加油加油加油！
1: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0: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1: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0: 好球。
1: 这是主攻的变线。
0: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1: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0: 好球。
1: 这番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0: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1: 慢慢往回摇。
0: 好球，
1: 侧身这把拉穿了。
0: 现在也是再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0: 好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啊。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好球，
1: 强势的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0: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1: 嗯，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0: 嗯。6-4。哦，
1: 好球，真有经验啊！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0: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1: 好球，好球，好球！
0: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
1: 嗯，
0: 比分迅速拉开。
1: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0: 对，
1: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0: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1: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连续控制调打
1: 球，
0: 出手非常的干脆，
1: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
0: 嗯，
1: 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0: 这发球你拿一板过，
1: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0: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
1: 嗯，
0: 这样是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然后现在不管是相同
0: 决胜局的胜率52%-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1: 是的。好球。
0: 正手短，中间底线。
1: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0: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1: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0: 嗯，
1: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0: 哎呦，
1: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0: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1: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0: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1: 这个球是下旋，
0: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1: 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0: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大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1: 对，
0: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1: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嗯，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0: 主动变线，侧身，
1: 好。

0: 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1: 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比赛的节奏。他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胸果！
0: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
1: 可能孙玉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1: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还是坚定的打盘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是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0: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1: 金大英通过自己的花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孙颖莎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

0: 领强池，侧身，反手再对住。孙颖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颖莎的正中球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五六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啊，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0: 嗯。
1: 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大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了，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大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嗯，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大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

0: 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
1: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0: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1: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球，
0: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1: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近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0: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1: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0: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1: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0: 防得也很轻松。
1: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机会。
0: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1: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0: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1: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0: 朴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 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1: 哦。
0: 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而且1-0领先朴嘉贤。
2: 下一局最多有怕说这头就长了。
1: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0: 嗯，
1: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0: 漂亮。
1: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1: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2/3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0: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0: 好球！
1: 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2: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2: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2: 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这会儿不要着急。
2: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2: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做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2: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2: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2: 变了一个旋转。
1: 10-10。扛住，
2: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2: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

0: 出手质量。
1: 嗯，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发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

0: 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周末的晚间一起来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晚间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较量。比赛是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进行，比赛已经开始了。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颖指导，和您一起观赛。李颖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因为中国队呢开场是先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来攻，塞尔维亚身穿的是红色比赛服啊，从左向右来进攻。根据之前中国队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啊，首战是打捷克，对于年轻的队员来讲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是0-3失利。第二场呢，面对亚洲的老对手泰国队，是苦战5局3-2获胜啊。第二场胜利实际上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嗯，
0: 啊，是一针强心剂。

0: 塞尔维亚呢是在之前的比赛里啊，是跟波兰苦战了五局，最后是2-3失利，这比分还是打得非常高啊，102-106，这个高比分的比赛。
1: 一传到位，还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
0: 暂停回来，这一分中国队拿到了。
1: 其实中国队在整个的进攻端，是需要我们一传要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啊，才能把我们的速度和变化打出来。
0: 16号是郭中南，啊，今天呢是单刚复工线。跟他一起首发出场的另外一个副攻是9号的王傲谦，所以其实这三场比赛，赵总指导在阵容上其实也是在去不断的调试。
1: 没错，三名小副攻也是轮换着在打。那么大家也看到，在跟泰国队的比赛当中，我们的老将王媛媛也是出场了。所以在副攻线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员配置，更好一点，要比主攻好一些。主攻现在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应该说在人员上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没错，我们看看后攻，由塞尔维亚队防守起球了，再组织四号位的进攻。
1: 这几个拦网还是扛得不错。
0: 再给二号位。机会。
1: 好球！
0: 快攻，漂亮！这个球打得非常耐心啊。
1: 王傲谦在这几场球当中，在进攻端，不管是前面的战术还是后面的战术，最后下手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再有他跟二传之间的配合，相对来说，整个的时间跑动还是比较吻合。所以进攻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0: 现在是换到唐鑫来发球，唐鑫继续是打接应的首发，二传位置上是四号的张子轩，主攻线是二号的庄宇山，来搭档13号的董宇涵，这是主攻线。自由人位置上呢是17号的倪非凡。好球，打一个背飞，这个球抓到机会了。
1: 塞尔维亚这支队伍应该说网口的硬实力还是要好于我们的。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或者是反击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战术攻之外，他在形成暴露性强攻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我们自由人这边的阵地式的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还有
1: 好球，
0: 庄宇山这个球调整能力非常快，
1: 脚下应该说找球找的还是很准的。虽然是单脚起跳，但是步伐调整得非常好。
0: 庄宇山因为他现在有的国外海外效力的背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呢，他很明显啊就要比这个新加入球队的这些年轻队员呢要更从容一点。
1: 其实庄宇山作为矮个子球员，对他的特点上来讲，还是要以快速和变化为主。所以对于他这样的球员呢，上场打球心态还是很关键的，一定要放得开。塞尔维亚队也是啊，在一次攻的状态下，还是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效果现在打我们还是很不错的。
0: 吹了持球。今年因为赛制就是这个规则上的进一步调整啊，对于这个持球肯定吹的是非常严格。
1: 是的，今年因为世界联赛呢有很多这个规则呢有一些变动，像刚才他吹张子轩的这个球，是因为他双手要传过去，这样的话就算持球。现在只要双手传过于网的球都算持球。

我们现在一次攻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应该说战术打得也比较清晰啊，尽量的去以快攻。

0: 起来之后的这个反击的组织一下子把这个进攻点给调动开了。
1: 还是发自由人，两个人抢了一下，今天呢塞尔维亚在首发方面两位主攻是一号的伊万诺维奇和34号的蒂查，二传位置上呢是8号的米尔科维奇，接应的是13号的祖比奇，副攻线上呢是14号的阿列克西奇，目前场上自由人是32号的格查宁。
0: 蒂查他是左手的主攻啊，所以球一旦拉到标志杆这个位置上，直线我们把边人的拦网还是不能放。
1: 其实两支球队呢，因为在国际大赛上都属于是老对手了，那塞尔维亚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跟中国队也有过交手。我们知道塞尔维亚队就是长期以来是靠着这个超级世界顶尖的接应博什科维奇，现在他们也正处于一个更新换血的阶段。
0: 对，这一次博什科维奇没有到南京站，确实他们队在进攻核心上啊，稍稍有一点这个弱势，但是从前面两场球整体打的情况上来看，这个阵容现在以年轻队员为主啊，但是整个的框架还是不错的。
1: 阿列克西奇一个发球失误，现在呢局分是8-10啊，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我们来看看董宇涵的发球，发的不错，但是一传也顶得很好，吹了中国队触网。
0: 其实双方啊现在都在拼发球，但是在拼的过程当中，谁在能发出性能的时候还能控制好自失，我觉得这一个环节是很重要的。好球，
1: 唐鑫这个2号位的进攻打得非常果断，也是主动上来示意抱歉，双方都还是非常投入的，塞尔维亚队队员也予以回应。
0: 唐鑫在这前面两场球加今天这场球，应该说一上来在进攻端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不管是在接应的位置上还是调到主攻的位置上，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中国队的主要的一个进攻人。塞尔维亚队现在应该说打得也是比较清楚啊，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也不少。
1: 对，就是虽然我们说塞尔维亚现在他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相较于巴黎奥运会那套阵容还是有些改变，但是你看他副攻线上库尔塔吉奇跟阿列克西奇，这都是打大赛的队员。
0: 对，
1: 在整个副攻线整个下球的成功率啊，节奏配合的还是不错。
0: 是，
1: 就打的也是非常果断，
0: 这个战术也非常好啊，副攻用背快的掩护，然后拉到2号位背平，整个一点啊，对方的拦网还是跟着我们的副攻起来了。
1: 这个球自乱阵脚，本身是塞尔维亚队一传不错啊，但是庄宇山也是在这个自己的防守位置等了一个正着，一对一直接拦住了，
0: 强行的给短平，哎呀可惜了。这个球二传出手，我们的二传出手稍稍有点早啊，应该再捏一下，再弹击快一点就好了。
1: 11号库尔塔吉奇到后排来发球，目前局分是13-11，塞尔维亚队领先2分。3米线上组织，

0: 打长线，短球，这球是判了中国队得分啊，示意没有打手，直接出界了。这球呢是塞尔维亚队挑战失败，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唐鑫今天在二号位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现在庄宇珊是来发球，一共拿到了三分，一个拦网得分，两个扣球得分。
1: 现在呢，我们在是一个追分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啊，但是我们看好在一点呢，对方在给我们不断的送机会啊，送失误，所以我们一定要咬住对手啊，不能让对分不能让对方再把比分拉开。
0: 是，好球啊，中国队先是倪凡在后排的防守起球，抓反接，再给到唐鑫进攻得分，13平了。
1: 我觉得两个后攻的反击的运用，对于张子萱来说，整个的在反击当中的主动的利用立体进攻这一点的这个思路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塞尔维亚的这个副攻啊，他是手上有变化，他自己调整能力非常强，即使二传跟他配合可能
1: 球低了
0: 一点点，他还是能就是把被动转化为主动。
1: 这个也是我们防守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一点啊，那在你一瞬间的时候，你在看到观察到判断出对方配的不合适的情况下，你一定要脚下活一点，尤其是在防快攻的时候，我们大概率的还要去把他的吊来抓起来。好球，
0: 好球。塞尔维亚队现在这个关键分呢，他们教练员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上来中国队还是顶住了，继续通过副攻的背飞来突破。
1: 今天子萱的这个组织啊还是挺大胆的，好多球看似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下，也敢大胆的强行的去给快攻啊，效果也不错。
0: 球在界内，这球刚好拦在了后区的空当。
1: 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球有点掉头了，球头没有立在标志杆这儿，董宇涵确实有点难辨。好球，
0: 好球。唐鑫现在这个无论是二号位还是后二的进攻，比之前的几个赛季好像打的都要顺手一点。
1: 对，整个的掌握球的能力上还是比以前更，手法上还是比以前更熟练了一些，控制力更强了一些。对方其实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四号位的球的速度也是很平的，并不是说特别高。他现在塞尔维亚队在反击过程当中暴露性强攻，二号位的球高一些啊，但是四号位的球也不是特别的高。
0: 好球，这球传得漂亮。
1: 这球其实创造出了一对一啊，但是董宇还没下球，再接着给。你看塞尔维亚队在防这种球的时候，他的马蹄形的防守的布阵缩的是非常小的。
0: 对，也就可惜了，可惜了。平分之后呢，现在塞尔维亚队又拉开了一点点分差，18-15。
1: 球其实打得很漂亮，
0: 对，
1: 对方防的也不错。
0: 而且是副攻把球防起来的，
1: 对，所以我们呢，也可以，攻守也可以不断的，时不时的要变一下啊。对方防守取位很前，所以我们可以往后去打的。
0: 塞尔维亚队这个球也是没有调整好，再追一分，16-18。

0: 彭宇涵今天也是主动求变啊，在连续的没有进攻得分的情况下，马上用了一个轻搓，效果还不错。
1: 是拉开。换下了这28号米尔耶维奇，再把这个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换回来。你这个发球很有针对性啊，是一直在发董宇涵。还有，哇，这个球庄宇珊打得漂亮。
0: 这球防的也不错啊，防起来之后第二次的保护，看张子萱利用他的快速的脚步的移动啊，手上控制球也不错。
1: 因为这个球本身是一个被动球，所以庄宇珊他必须要去尽可能的把球推到一个刁钻的落点。
0: 好的，我们的机会。
1: 腰线取位不错，庄宇珊四号位进攻，
0: 好球，
1: 连下两分。
0: 就是自己防对吧？起来之后再进攻，整个步伐还有最后打的这一下的线路都很清晰。
1: 是。注意拦网，球呢是想要发力，直接打出界了。
0: 在一传不到位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定心丸，对吧？他也没有很有把握的这一锤定心的人。
1: 是。
0: 所以对于中国队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的针对性还是很好的，就是冲发球啊，迫使他打这个平网攻的战术啊，又是形成了暴露性强攻啊。然后我们阵地式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1: 没错。这球稍微
0: 保球，
1: 哎呦，这球感觉是上的有一些开网啊，但是唐鑫这球呢是边线啊，打了一个小斜线。
0: 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啊，利用拼防守，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反击，效果非常好。
1: 中国队在连续追分之后啊，反超了。好防守，
0: 防守。漂亮，好球！
1: 又漂亮，又是一个拦网得分，
0: 拦网的时间特别好。其实拦网有时候呢，不用太跟对手拼高度啊，有时候是你出手的时间还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再提醒队员拦网的时候一定要慢跳？就他打的那一下，有的很多球员他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你只要你慢跳，他在打击球那一下，你把手伸过去去罩球，拦死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郭舒南这个发球轮是拿了不少分啊。
0: 现在应该是连续发了4个到5个了。
1: 这球组织了一个2号位1对1，先是完成了渡轮，打到了20分之后啊，每一分都非常的关键。
0: 这个球塞尔维亚队的二传翻得也非常好，球偏于4号位之后还是利用往常啊，把球拉到了2号位，这样呢能把对方的副攻能给牵扯住。
1: 再把查耶奇换下来，再把伊万诺维奇换上发球。上来发球下网了。那现在中国队继续拼发球啊，22比20。中国队做人员调整。
0: 我们是一个2点换3点。
1: 谢胜玉和龚翔宇上。
0: 谢胜玉在。

0: 在前两场球替补二传出战的情况下，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1: 是
0: 啊，传球的稳定性到整个组织思路也比较清晰。好球
1: 啊！李非凡这球防得漂亮。就有人拦截，再给四号位。
0: 好的，又是拦网撑起。
1: 四号位进攻，
0: 漂亮，
1: 小斜线。漂亮，庄宇山今天这个关键分啊，真是手非常硬，
0: 嗯，打得很果断。我觉得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的整个的线路分化的也很清晰。
1: 而且林指导，你看今天这一局比赛，他的这个转折点好像就是在庄宇山那次，先是防了一个高难度的斜线，
0: 对，
1: 然后转头进入到进攻模式，
0: 嗯，
1: 就那个球过后，好像中国队就局面扭转过来了，
0: 是。
1: 连续发自由人，一传到位，快攻得分，没有关系啊。接下来呢，再去组织一攻。就是你面对塞尔维亚，你不可能让他就是一分不得。
0: 对，
1: 有一分是有一些分是可以给的。
0: 对，平常心还是正确对待。
1: 调攻，庄宇山。
0: 好球。
1: 真是厉害啊，庄宇山这几个球真是厉害啊。
0: 今天庄宇山应该说自己的训练的水平是打出来了啊，前两场球我觉得还是有点压抑，没有放开，就像你前面讲到了，今天感觉我们的队员一上来整个的这个气势和前两场球不太一样。
1: 对，拿到了第一局局点，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啊，中国队呢在首局比赛啊是先落后，但是中局中国队一点点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特别是姑娘们这种比赛状态是相较于前两场有了巨大的转变啊。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塞尔维亚。好，第二局比赛我们继续欣赏。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最体现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副攻啊，他发完球上来在这个五号位的这个防守，你别看他防直线还是防斜线球，他们都起了很多球啊。王浩谦在场上也是发完球上来也起了很多球，这说明这种指导带的这支队伍在防守训练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嗯，就是我们说进攻线要靠核心，靠天赋，靠球星来压阵，但是防守可以靠努力的训练，可以靠你的意识的提升去弥补很多的不足。
0: 对，
1: 有时候进攻你不下球，但是防守能不能防守起球是关键啊。球出界了，一才吹了出界。现在塞尔维亚队明显在场上也是有点乱，因为呢就是塞尔维亚队主教练在第二局是做出了调整，二传也变了，首发的主攻也调了一个。一传到位，四号位吊
0: 球，
1: 这又吹了。
0: 我们今天应该说在发球、进攻、拦网这三大得分手段上都在主动去给对方压力。
1: 是。
0: 那么你在主动给对方压力这个过程当中，对方队伍的这个技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他的自失环节也比较多。
1: 还是机会球。塞尔维亚队抓住了一个防反。这个球呢

0: 其实传的不是特别理想啊，有点进网了。
1: 这球张子萱在传的过程当中失去重心了。
0: 嗯。一传有些过，直接被打得探头。暂停回来，塞尔维亚队连续得分，目前比分来到了10-6啊！中国队在第二局暂时领先4分。祖比奇的发球。塞尔维亚队现在的整个打掉的结合做得很好。
1: 嗯，在对方连续追分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本方的球员上来讲，就是心态一定要先放下来，千万别着急的去出手做动作，不管是接一传还是运用一些其他的技术环节啊，都是还是要慢半拍。
0: 嗯，
1: 推控球
0: 还是贝飞。
1: 嗯，强行的去打贝飞，
0: 这球打手变线。
1: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先去把一攻啊一次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然后争取把这一轮尽快的去渡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每一个人在场上把自己的技术环节做好。好的，又是一个反击，
0: 组织后攻。塞尔维亚队也是一直在组织祖比奇，这一点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啊，都是找到了接应祖比奇。
1: 对方其实也看到了我们对对方四号位进攻的整个的拦防布阵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打二后卫之后呢，在你防守阵型的转换和这拦网阵型的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稍稍还是差一点。
0: 嗯，好，胡翔宇再次登场啊，跟他搭档的应该还是谢胜玉。
1: 嗯，两点换三点了，因为这一轮也是两点攻啊，一直卡轮。
0: 先把一传接好，
1: 好球，
0: 开网的短平快。
1: 谢胜玉这名二传身高比较高啊，所以对于高二传来讲，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相对来讲，对于攻守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
0: 嗯。直接掉二次，中国队有准备，但这个球没有上好。
1: 好的，
0: 反击四号位，
1: 漂亮，
0: 漂亮，这个手腕变化非常漂亮。
1: 这球二次调的人调的也非常好，给董宇涵这球非常的舒服啊，高高的立在网口，董宇涵可以自己来变线。这是庄宇山调的，
0: 好发球，
1: 又是我们的反击机会，推攻球，好的，
0: 连续两板给到福攻，
1: 接着再给，
0: 嗯，
1: 漂亮，很敢给啊！谢胜玉上来也是大胆的去组织快攻。
0: 今天周末的比赛，我们看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今天也上座率非常高。这个体育馆呢，最多应该能容纳20,000人以上，就适配了。
1: 好的，董宇涵这个下来之后自我保护非常好。
0: 嗯，有点倒的情况下造了一个打手出界。
1: 张翔宇的这手腕的变化还是很巧妙的啊。最后这下进攻手上变化还是非常好。
0: 嗯，就龚翔宇现在在队内真的是大姐姐，
1: 对，
0: 他带着这些妹妹们去一点点的去适应比赛。
1: 核心球员上来之后非常稳定，
0: 又是机会，还是给二号位，
1: 漂亮，
0: 吊球漂亮， 压线。

0: 郭翔宇这连续两板球啊，估计让塞尔维亚队员确实卡不住他这个点。
1: 郭翔宇上来之后打得很从容，
0: 这种从容感就是特别明显啊，因为他打过太多的，
1: 对，这就是老队员的经验，
0: 对，打过太多的就是比这个压力大强度大的比赛了。
1: 对，
0: 后三，
1: 好的，
0: 李伟凡防起来了，拍后区，还组织四号位，这球防得漂亮，再给四号位，稍微有点可惜。今天倪非凡的几次后排防守的取位啊，防守起球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倪非凡在防守这个环节上确实是非常出色，整个的腿部力量、核心力量，再加上最后这一下的手上控制球的能力都很强。
0: 一传没有问题，四号位的斜线得分，
1: 这个球啊也是拉高点打长线，
0: 垫起来四号位的暴露性进攻，
1: 传移，对，对方这个拦对方的高球一定要慢点跳，
0: 嗯，再保护，
1: 还有机会，
0: 连续给四号位，这个球还是抓到了，25号查伊奇。
1: 所以我们在防起之后的调和最后这一下攻的人的时候，调一定要尽量的调到位，
0: 嗯，
1: 啊，调舒服，攻的人一定要下手果断凶狠一点。防的都不错，还是在靠最后这一下拿分。
0: 34号地查后排进攻得分，第二局双方又是形成了一种军事，打得很焦灼。
1: 这一轮还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垫一传的人尽量的去把一传送到位啊，利用2、3号位的攻打一打，给了，好的，
0: 好球，这个是想要平打，直接是打手了，
1: 这时候应该调一下主攻了，
0: 要换李晨轩，这是先挑战后换人，这是战术性的挑战啊，也破坏一下对手的节奏，并没有踩线，那换下了董宇涵，换上了11号李晨轩，联赛的最佳主攻。
1: 李晨轩也是啊，在开赛的前一段时间腰伤了啊，所以他连续5天都没有训练，状态也并不是很顶峰的时期。运动员呢就怕出伤啊，所以一伤了之后呢，他就需要调整。
0: 李晨轩属于是在新一批这个国内的攻手当中，属于是力量啊、身体条件比较出众的。
1: 这段时间呢，塞尔维亚队虽然打了一个小高潮，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讲还是领先的啊，所以还是要清楚的先把自己的每一个环节做好，一环扣一环，还是要连贯起来。
0: 这球发一个前驱啊，还是要有准备。

0: 其实对方在发球端也是不断的在变化，想办法啊去破我们的一次攻，去破我们的一传到位。那他现在也是前后区的调动，应该说落点还是很丰富的。
1: 嗯，这一传不错啊，拦回，好球，这是一个复攻的快攻球。胡振南打了一个回手线，再把首发的接应跟二传换回来，吴翔宇跟谢胜玉换下，换上张子萱还有唐鑫。
0: 一直保持着前排三点攻，这样给主攻的压力能减轻一点。
1: 这边的塞尔维亚队换副攻了，换了一个26号的基洛夫，这是2005年出生，1.89米的身高。就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跟中国队有点像，他们也是目的非常明确，也是在练新人。
0: 对，他们这一波队员好多都是国青的。国青队员也是调到国家队啊，参加首次来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好球，
1: 还有，
0: 我们的小球处理也不错。
1: 这球二传还是非常好的，去组织到了二号位进攻。
0: 朱比奇的这个二号位的前排的进攻直线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主攻这边拦网的直线还是不能漏得太大。
1: 对，
0: 好的，
1: 唐鑫在二号位的打手出界，双方打成了18平。
0: 你看唐鑫这个球就是过网点还是比较高，最后抢的那下很快，所以在对方还没有很好的形成拦网手的情况下，他就打下去了，造成了破坏性拦网。
1: 这球稍微有点可惜啊，被打了一个卧果，实际上呢他这个整个传扣也没有衔接好，
0: 离网太开了。
1: 还是通过二号位唐鑫来突破。
0: 唐鑫现在应该算得上中国队的进攻的主要人了。
1: 所以你会发现中国队整个这个打法跟之前比呢，从比赛的这个逻辑上来讲有一些改变，就是开始用接应这点，就强攻也好啊，调整攻也好，因为以前肯定首选是要找主攻啊。但是本身呢，之前也是记得当时第一次女排的公开训练课，也去现场去关注这些队员们的状态。当时杨浩指导就说，咱们的这个攻守肯定还是以全面为主。
0: 对
1: 啊，
0: 中国女排向来都是
1: 全面为
0: 主，
1: 啊，
0: 其实在打法上也是主要还是打整体，整体的情况下然后再突出个人。
1: 但是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有这种强力接应的队员能够涌现出来。
0: 好球，对，
1: 好球，中国队再追一分，20-20，又是王傲谦。 追发前排的攻守，这球有些上网，

0: 后宫在保护。嗯，有效拦网。
1: 机会。
0: 四号位进攻，再保护起来。
1: 好球！
0: 好球！又是王傲谦。嗯，
1: 这一轮的这个防守带动反击，大家防守拼得非常好，进攻这一下也很凶狠果断。其实这一次比赛，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的教练组啊，在换人上和用人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做的还是非常细致的啊。你看我们的自由人朱星辰，对吧？他其实是自由人。
0: 嗯。
1: 按正常来讲，我们可以打双自由人的，
0: 嗯，
1: 但这一次他穿的不是自由人的衣服，
0: 嗯，
1: 啊，他是穿的攻守的衣服。
0: 对。
1: 所以他每一轮的用他的这个换人是把攻守换下来之后，然后来加强后排的防守和一传，
0: 嗯，
1: 然后自由人再换另一个人。
0: 嗯，你看现在整个他们俩在后排这个防守的面积非常大。
1: 对，所以我们整个的教练组在用人和换人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好。
0: 所以就正如李允昭所说，现在因为我们后排的防守就是两个自由人在场上，
1: 对，
0: 把整个的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扩大，
1: 对
0: 啊，让塞尔维亚队有一种就是打不死的一种感觉。
1: 嗯，
0: 你防守连续的起球，组织防反，另外呢，前排二传现在的合理分配球，啊，我们重新掌握了比分的主动。下边一传到位了，
1: 好的，有反击
0: 机会，好球，23-20啊！中国队这一局又是实现了局面上的扭转。
1: 这一波就是防守带动了反击之后，我们的进攻出彩了，对吧？我们进攻不管是快攻还是强攻啊，打得都非常的凶狠。还是追发前排主攻，
0: 你说塞尔维亚队的整个是利用网长啊，传了一个很好的二号位进攻。
1: 嗯，塞尔维亚队这一点啊，你看他哪个二传上来都是一样啊，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他就是利用网长拉二号位啊，效果其实非常好。
0: 对，那中国队这边的应对是非常充分啊，继续去打一攻，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个，这算是被快吧，算被快了。
1: 王傲谦就这点好，你看他作为副攻，他的进攻非常全面啊，前面的快球拉三短平，斜线回手，然后背快背飞都能打，
0: 嗯，
1: 战术非常丰富。
0: 想通过高点来突破，这个球刚好拦到了界内。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跟第一局相比，过程有一点点相似啊，也是中局焦灼，甚至被对方的反超领先，然后再反超，现在中国队这帮姑娘们现在打逆风球的感觉是越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

0: 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越来越棒了。两局过后啊，中国队是2-0领先塞尔维亚。啊，回顾过去两局比赛，实际上呢，双方啊，两支球队都有一些起伏。那中国队呢，越往后打，打到关键分上是不手软，能够从就是先解决一传，包括打出更多的防守反击，在多回合当中呢，也是能够抓到这个得分的机会。
2: 嗯。
1: 值得一提的是呢，年轻的这个副攻线上啊，我们看到了。王傲谦啊，郭仲南的出色表现，另外在后排的防守上，倪非凡搭档朱星辰也能够有很好的这种防守起球。
2: 对。
1: 二传呢，现在来看，无论是两点换三点的谢生玉，还是张子萱，也在适应节奏。但是塞尔维亚队呢，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做过介绍啊，这支球队目前也处于一个更新换代，教练员呢也在场上去练阵容。相较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目前在场上今天就是能上场的球员里边，就是阿列克奇奇是打了，但是你像之前跟波兰苦战五局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主攻手乌泽拉茨是没有打，他面对波兰是拿了25分。但是我们先不管对方是不是就是这一战比赛的是一个全主力阵容，
2: 对，
1: 还是说少了核心攻守，我们今天就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确实有非常大的进步。
2: 嗯，你看这个球也是啊，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大胆的给拉三，效果很好。他今天其实两个主攻在4号位的进攻的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啊。他主要得分还是靠他2号位接应这边。
1: 是的。

0: 这个球应该是吹中网了吧。
1: 是
2: 庄宇山首先是跟裁判员确认一下你吹的是什么，然后他自己感觉如果没出网的话，去跟裁判员做了一个交流。挑战了。这球是有点可惜，
0: 嗯，
2: 啊，先是球其实把网带带起来之后呢，落地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庄宇山的球衣。塞尔维亚队双人拦网得分。对，就像林颖指导刚才做的介绍，今年整个的这个三大赛吧，是联赛先打，后边呢还有亚锦赛啊，然后还有是亚运会，三大赛里边最关键的就是亚锦赛。
0: 对，
2: 因为它是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
0: 嗯，
2: 好球，当然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啊，一方面是练兵调配阵容快速提升，还有就是要保证队员们的身体健康。
0: 嗯，
2: 现在吴梦洁其实在过去这个整个奥运周期，包括新的一届奥运周期里，还是球队不可或缺的攻手。
0: 是，嗯，
2: 在前两局比赛之后呢，其实双方数据上最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失误送分啊，是14-5，所以塞尔维亚队他们想要扭转局面也是要控制失误。
0: 对，
2: 中国队要注意失误，
0: 确实这个比例有点大。
2: 嗯，
0: 就是好多在强强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的自失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本事你打我，
2: 嗯，
0: 对吧，但是我不能送分给对手。
2: 对，这球好像李晨轩觉得应该是打上了。嗯，打标志杆了。嗯嗯。

0: 组织背飞啊，跟上的速度比较快。34号主攻手地查，
1: 好球！
0: 4号位的斜线，
1: 李晨轩的力量还是非常好的。
0: 对，就是你看他的发球啊，包括给到机会的这种大力扣球，
1: 嗯，
0: 啊，确实他跟像李盈莹啊、吴梦洁这些队员节奏都不一样、啊。
1: 对，
0: 嗯，
1: 成年队的比赛其实力量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好球，后
0: 攻直接拦了。郭中南的单掐，今天其实中国队呢是多点开花，但是副攻线上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0: 王浩谦也好，郭中南也好，这两位年轻的副攻手，郭中南也是第一次打世界大赛，
1: 对，他也是今年第一次进国家队。
0: 嗯，
1: 他也是江苏队的一名小将。
0: 嗯，发主攻，这球急了，这球稍微有点急啊。现在郭中南呢正在状态上啊，正在势头上，还是想再抢一个。赵勇知道示意别急啊，稳一稳。

0: 局分呢，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小分上是6-7，目前塞尔维亚队反超了一分。啊，再过渡一下。
1: 好的。
0: 有点低了。
1: 嗯，我们二川现在啊，首先从思路上来讲，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球应该防起来了，这球是对方拍过来的。一传不错。好球，
0: 航行的二号被进攻得分。
1: 二传组织的也不错啊，利用前排前面的两个攻守的掩护，甩到二号位，创造出了一个半人。
0: 是，李悦凡后排再防一球，赵颖山四号位。防起来，再垫到二号位强攻。这个球啊，唐鑫自己变了一下节奏，应该是打到了篮网手的指尖，打手变线。这球防的真是好，就是整个倪维凡今天他把这个五号位的5-6号位这个区域照顾的特别安全。
1: 他一个是取位比较好，再一个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腿部力量很好，他能撑得住，所以很多重扣呢，他能够大范围的来控制好球。
0: 对，慢跳
1: 到球了，好的，跟得不错，大强保护
0: 二号位斜线。
1: 又有了
0: 双人拦网，拦在了界内。
1: 现在我们拦网的节奏慢慢找到了啊。
0: 其实这过去这两局加上现在的第三局的前半段，中国队好像每一局开局并不是说完全占据主动啊，但是姑娘们现在在这种落后两三分的时候不是很紧，
1: 对，心还是比较定，
0: 那发球拼得也很凶。塞尔维亚队有点乱了，稍微有点乱。强攻，没过去。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呢，只要你一传不到位啊，形成强攻之后呢，他这个复攻并篮能力还是很强的。他直接并进来，你这个中线和斜线不好打了，直线被封死之后就没有下球的空间了。
1: 再一个，你暴露性强攻，我们的这个硬实力，你像庄宇山呀、然后唐鑫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对吧？从高度，然后到力量啊，到各个方面，还是稍稍弱一点。
0: 对。好球，你看机会出现那么一点点就能把握住，但是我们还是要抓这个机会点啊，避免陷入到跟塞尔维亚这种就是强攻的这种对决当中。
1: 其实我们打塞尔维亚尽量的还是要把保证环节做好啊，在一传和防守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半到位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快攻啊，甚至是利用往常拉速度也做得非常好的。
0: 塞尔维亚队呢，在过去的两局比赛里，更多的时候出现机会，还是非常果断的甩二号位，
1: 还是直线漏了。前面也说了，13号的这个苏碧奇的这个直线数量还是很多的。
0: 频打打手了。
1: 对方现在打得也很清楚啊，形成双拦网之后拉高点平打，那么在对方追得比较凶的情况下。

0: 我们的心态还是一定要放平，还是要一分一分打啊。你一着急之后呢，就像赵勇教练讲到的，就是你一传出手走，对吧？拦网跳的走。嗯，这几个二号位翻的也不错啊，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也是利用往常翻二号位。
1: 网口球，唐鑫后二。这个球是看看有没有打手啊？一才示意没有打到手。中国队在暂停回来的，先拿分，
0: 就是还是磨着磨着对方就出错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要跟对方磨得住。
1: 对，这个比赛就是像林勇所说，就是塞尔维亚他没有这种就是硬吃你的能力，
0: 对，
1: 所以你的不先不怕跟他磨，
0: 对，
1: 然后呢一定要是把握机会，
0: 嗯，
1: 不能说他你不怕跟他磨就跟他一直这么僵持，
0: 对，
1: 啊，一定避免这种持续的消耗，漂亮。
0: 你跟他磨得住了，然后他就起伏了，送分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有机会去抓了。
1: 嗯，凹前反击，空中转体，
0: 这段时间啊，其实我们在发球上还是要冲一冲，
1: 对
0: 方一传到位的
1: 到位率很高，
0: 有点高。
1: 嗯，再给后二，
0: 好球，
1: 唐鑫漂亮。这空间呢，帮唐鑫给拉开之后，他的下球选择很多。
0: 今天子轩的这个分配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1: 34号地查，四号位的进攻得分，这是之前换上来的副攻基洛夫。再拉开，漂亮！14平。
0: 张雨山在主攻线上身高不高，所以他的特点一定要加速度，加速度抢速度。对方一传到位率还是不错的。
1: 还是就是像您所说，还是应该再把发球无论是力量上还是节奏上得变一变，
0: 对
1: 啊，让塞尔维亚队不能接得这么舒服。
0: 是，我们现在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人找点的过程当中球发的有点正啊，所以他们到位率很高。
1: 球一传还是有点上网，现在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拼得很凶。塞尔维亚队呢，应该说连续几次发球都是冲击到了我们的一传体系。
0: 对，其实塞尔维亚队现在攻我们就是破我们的平网的快攻，破我们的战术，然后来抓我们的调攻。
1: 好球，那后攻也是打一条长线，这个球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其实打塞尔维亚队长线啊，就后区的落点，现在来看得分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防守的整个的包围圈缩的是很前的。
1: 那发球有变化了，
0: 对，出机会了。
1: 这个球很可惜啊，没打上，没就是打丢了，但是呢起码看到了我们在整个战术策略的变化。
0: 张子轩的球啊，四号

0: 口味稍稍有点倒，有点开往，所以对于我们的攻手来说呢，上步还是要留一步。
1: 好球啊，唐鑫今天真是厉害。

0: 在场下，队长龚翔宇还有老将毛媛媛，看到场上这些姑娘们能够这样的表现，他们一定非常开心。
1: 嗯，我们队伍现在整个的搭配也非常好啊，以老带新，老队员毛媛媛也好，龚翔宇也好，起的带头作用非常好。
0: 对，现在双方是又形成了焦灼的僵持，18-18再次打平。越是焦灼的比赛，是越锻炼队员。
1: 好球！
0: 这就是强吃一个。你像李晨轩就是他未来啊，就是他这个特点肯定是不变的。未来再优化，就是把他的技术再稳定性，
1: 对
0: 吧？各方面再进一步提升。
1: 是，
0: 但他这一下的一定要保持下去。
1: 你看他上来之后，他的后排保障也还不错。
0: 嗯。大力跳发，一传还是挺好的，踩线了。
1: 好的，又送分给我们了。
0: 嗯、所以。真是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发球上的变化好像真的让塞尔维亚队就是出现了连锁反应。
1: 嗯，因为本身塞尔维亚队在后排的这个保障环境上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只要你给他压力，他自己现在就会出错。
0: 你看这发球冲的非常凶啊。
1: 这是我们的推攻球的机会，上球
0: 垫给护工，
1: 不错不错，上的还可以。
0: 还有四号位庄宇山，
1: 自己不能乱啊。
0: 小斜线防得不错，
1: 强
0: 二号位吊稳住，再给四号位，
1: 好球、
0: 啊、这个节奏提得非常快啊，脚下的节奏调整非常好。21-18，多回合当中中国队再拿一分。面对这个双人拦网，庄宇山的线路选择是很清晰的。再频发球，这球防起来的快攻，开心儿。现在对方呢也不太敢下手，
1: 还是给二号位。
0: 二号位突破，
1: 慢点跳，
0: 触网了，这球有点可惜啊。但是唐鑫说没有触网。关键分，继续做好一传，调攻
1: 有了，漂亮！
0: 这两分，庄宇山真是敢打，
1: 对，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0: 那这个球呢？其实并篮已经过来了，他就是切你这个斜线、
1: 嗯。这个球还是有手法的。
0: 嗯，
1: 他这个球不是面冲着这个。
0: 斜
1: 线切下来的、
0: 啊、
1: 它是拐的。单挑，好的反击机会。
0: 嗯，这球慢慢，可惜了，这球没有上好。你看塞尔维亚队，他真是现在打了关键分啊，我感觉可能他整个体系就是要往这个右边攻来甩，都是去找接应啊。
1: 他其实前两局打完，他的主要得分人也是接应、
0: 嗯、
1: 对吧？
0: 对。好，我们看看这次啊，再把朱星辰换上来效果怎么样。先保证一传，发球直接下网，中国队23-20，第三局目前领先三分。在局末的关键分上，赵勇指导再做人员调整，两点换三点。
1: 我们现在的换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及时、嗯、啊，也很到位，很精准，
0: 不犹豫不等。
1: 对，

0: 就是这时候还是要啊大胆的去打一个一攻，
1: 嗯，
0: 这动作还是要果断。
1: 顾湘雨
0: 有了
1: 啊，这个借拦网手直接造拦网出界，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也是啊，拐了一个手腕，
1: 今天几次关键分都是这个手腕上的变化，
0: 对，打得还很巧。
1: 嗯，赛点上庄宇珊的发球，一传到位了，
0: 哇，漂
1: 亮，又拦了对方一个快攻得分，25-21啊！中国队呢是在局末阶段连续取分，在南京站的第三场比赛是战胜了劲旅塞尔维亚队，获得了本站比赛的第二场胜利。我们要向中国队的教练组和队员们表示祝贺。这场比赛呢，他们的调整应变以及姑娘们在场上整个状态的释放，都是这三场比赛里最好的一场。
0: 嗯，
1: 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后边呢还会有和波兰队的比赛，希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一步一步的积累，为今年的亚锦赛再做更多的储备和准备。
0: 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瓦，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这是在

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克里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5次试投，

83.91，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

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九十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

也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战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米16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200加的贝克福德啊，2米20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米23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呼呼，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两米二三的第二次，好的，

西奥利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2米28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

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九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三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谁就有一定的优势，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

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2，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得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98选手拉拉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麦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我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啊，男子110米。

米兰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坎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坎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坎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坎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坎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坎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扫描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下场是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

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

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半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博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博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

对萨拉布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布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布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布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5: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

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

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

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夫·辛普登的触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辛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辛普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辛普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菲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菲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菲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

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继续，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

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奇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

0: 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倒刺。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两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陪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08年和我们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啊，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

0: 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1: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一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2: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3: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4: 那肯定是。
3: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啊，他你三拍子
4: 东西的语汇，
3: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那。动，你肯定是这样。
0: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啊这么多人啊！
5: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0: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1: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0: 90，
1: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0: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2: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0: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2: 对，
0: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2: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6: 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

0: 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嗯
1: 嗯，对，都看过这些，
2: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0: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1: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0: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1: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嗯。
3: 老凳子，
4: 为了
3: 远，老远带。
2: 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嗯，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哦，
0: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1: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0: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1: 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0: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1: 对对，
0: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1: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2: 还要画出来。
5: 六七八。
1: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嘛？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0: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片雪花呢？
2: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哦，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1: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嗯，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嗯，你弄十个，他弄十个，嗯，然后框框框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对
0: 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实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着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

0: 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1: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2: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1: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它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1: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0: 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啊。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
1: 赫
0: 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排名114位的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赛会的女单8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5，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1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

她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

0: 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十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0: 好的战术。
1: 安德烈娃的接发闯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后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0: 哇，
1: 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普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普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瓦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库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1: 谢谢。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德列娃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握，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娃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娃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0: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Zero points.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现。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像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
1: 是
0: 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
1: 这是发球。
0: 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
1: White piece.
0: 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

0: 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10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3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10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到四球，库瓦林斯卡拉 game 实现了爆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1: Valinska mène 3-2.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局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霍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抢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记 S，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0: 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皮特，也是给霍尔尼斯卡出色的表现献上了掌声。霍尔尼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的很准。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et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赫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华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华林斯卡的二发。华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华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娃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好球！啊，这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奥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霍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安德烈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也超过了四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也换了一组新球。

望连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啊、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0: 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
1: 这
0: 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克瓦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

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霍瓦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霍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

好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拍的变线，霍尔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这是霍尔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霍尔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霍尔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0: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霍华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霍华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霍华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
1: 那个，
2: 十，阿德烈娃。
0: 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霍华林斯卡的发球局。
2: 阿德烈娃，十四。

球是等到了安德烈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好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尔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球反拍直线，霍尔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

0: 球，好球！啊，这一番安德烈瓦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
1: 安德烈，
0: 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瓦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瓦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瓦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Yeah.

好球，安德烈瓦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瓦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10的球员。

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库尔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线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库尔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娃没有犯错，

0: 切内。
1: 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在网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尔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尔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尔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尔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强攻。
1: 加黄子成。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哇，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0: 现在底线的香池球，库尔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赫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Stret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赫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法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
1: Avantage, Valinska.
0: 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

0: 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科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科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

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哥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哥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2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2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2罚中1，帮助上海九世队现在打破得分的难题。

0: 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1: 吴金秋外线三分
0: 来了七分，
1: 开局吴金秋连得七分，全队九分，他七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1: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九市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0: 这球
1: 干扰球了。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是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这是想做低位，
0: 啊，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
0: 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是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0: 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加接，
1: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1: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1: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1: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1: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1: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了。

0: 哇，又是胡金秋，
1: 今天打得非常的
0: 这球是拿到了第九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十分了。
1: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十分。
1: 对
0: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1: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二十分，第三场呢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1: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天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1: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九篮板六助攻的表现。
1: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比赛啊6分钟，浙江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1: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1: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1: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1: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1: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家人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1: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1: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1: 是，
0: 现在上海九是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1: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1: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0: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1: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1: 啊！
2: 小斯特给坎特哥加，
1: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0: 张镇麟这个球，
1: 对
0: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1: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1: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
2: 发起这场篮板球队94号队员非人犯规。
1: 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不攻后攻。

0: 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拦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0: 对，啊，
1: 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浙商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防守犯规，94号队员打手罚球三次，给了3次罚球，
1: 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2犯。
0: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1: 进攻时间调整为零点六秒。
0: 零点六。

0: 两个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市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市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啊，
1: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

0: 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那反击。
1: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朱明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典成，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文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出镜，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的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万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明辉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明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啊，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上严鹏飞呢，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0: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 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

0: 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敏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没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1: 还是快推李敏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0: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敏胜没那么高。
1: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权。
0: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塔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啊，
0: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嗯，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

0: 起来这六犯，
1: 是
0: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2: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
0: 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2: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0: 对。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2: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2: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权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2: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2: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2: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权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2: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2: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2: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2: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十，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2: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2: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2: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2: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2: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2: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2: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2: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2: 是，
1: 再给严鹏飞。
2: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2: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2: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
1: 哎，
2: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铮。
2: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2: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1-3，打进，冲击朱俊龙，
2: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2: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2: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2: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2: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2: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2: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铮是不是也
2: 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2: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场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2: 哦，这罚球丢。

0: 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达到十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金秋今天真厉害。吴金秋已经得二十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二十分了。
1: 上线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子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
0: 啊，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防守足球。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骁，上吴骁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骁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0: 啊，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征空了，
0: 刘征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3: 胡金秋
2: 上来
3: 接着投，挡拆。
2: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3: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2: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3: 是。
2: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3: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4: 是，
2: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3: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十分，拿了十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2: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3: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2: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3: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2: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3: 是，
2: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3: 对，继续的夹击
2: 啊，
3: 这边又断球了。
2: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3: 布朗把球
2: 切了，布朗这手快，
3: 是
2: 塔克要三分，
3: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2: 进了，
3: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2: 上半场是10中1，
3: 是，
2: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3: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2: 啊，
3: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2: 福格冲击也中，
3: 对，
2: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3: 是
2: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3: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2: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3: 对，
2: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3: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2: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张镇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3: 对，
2: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世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3: 对，
2: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3: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2: 放
3: 布朗，
2: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3: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2: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3: 对，
2: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3: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2: 古德温也还一个。
3: 是，
2: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3: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2: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3: 对，
2: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3: 再来一三分，
2: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世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三中三，
1: 李洪全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反击上进，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李敏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世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这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李敏胜，得注意犯规。哎，带球防回力。啊，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英修回来帮忙，
1: 啊，这球从手里转了。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四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2罚。
0: 给2罚，并不是一个。
1: 2+1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要吐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征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
1: 示意拉走。
0: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啊！
0: 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文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夹击，
0: 夹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0: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1: 啊，是
0: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啊，
1: 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追。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让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0: 全场没犯规。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

0: 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拦下，这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符合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欢呼声。
1: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宫。塔克布满布朗宫，
0: 是，
1: 这是双脚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铁绳子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麟
1: 球是栓扣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铁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0: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无消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西马射电，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铮这球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

0: 进的，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徽、凯尔顿、赵佳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啊，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0: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1: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1: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全，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1: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掉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1: 外线这球有手不嫌疑啊，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林炳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1: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1: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1: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两，
1: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1: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0: 犯规。
1: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0: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 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伍德温，
0: 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

0: 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炳生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在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递手。
1: 换防，这个
0: 八秒。
1: 对，张胜林换的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哎、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最后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啊，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嗯，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啊、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他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7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是。

0: 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1: 篮板
0: 是。
1: 哇，
0: 林炳胜
1: 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
0: 布朗上篮打进。
1: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古德温，
1: 少想，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的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田场这边的，对你现在的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1: 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啊，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永哲还在坚持啊，没有放弃啊，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四场，浙江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世，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世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

郑可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4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拳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0: 哇，
1: 雷德金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金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2: Stop, no flash, please.
1: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范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

萨布里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奇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奇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发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决赛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帅。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

你看这一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0: 接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
1: Hello.
0: 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抢攻，10-3，反正都为萨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场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萨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Oh, God, it's...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那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睡。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斯卡吃发球了。

Let's fall.

现在弗兰斯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0: 走。
1: 直接开场了，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
0: 多雷，
1: 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0: 重。
1: 接下来，弗朗西斯卡莱发球10-8，还是手握两个局点。

0: 对，
1: 哇，正所谓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德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德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德夫斯基受

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德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正手对拉，华德夫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哇！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可深，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丘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

0: 哇，
1: 打了一个发响。角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比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现了。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

马雷加泽的政客进攻衔接速度很快，这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转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我们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球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罚抢。穆里加德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莫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

热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有点擦网，这发球判断很准确。

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

动手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0: 把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
1: Come on！
0: 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次。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的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政策的失误。莫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残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乔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乔尼斯这个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个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莫雷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完传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我们来到马上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后三分钟。

孔雷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正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气的擦边，莫里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哇，七段，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0: 哇，
1: 笑了一个超短球。迪奥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弗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

政局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莫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吕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

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第34轮，由巴黎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主场作战的巴黎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巴黎 FC 呢是排在第11位，已经提前保级成功，这也是目前的球队呢在队史当中啊最佳的一个联赛的成绩。而巴黎圣日耳曼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联赛的冠军，他们也是拿到了队史第14座法甲的冠军。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更为重要的比赛接下来是要在下月底的欧冠决赛来对阵阿森纳。看了一下巴黎的角球开进来，前点后送，门将呢将球没收了。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

巴黎圣日耳曼呢，也是在场边啊，低调举行了一个夺冠的一个仪式。在上轮取胜之后呢，大巴黎已经是提前获得了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因为这场比赛呢，为什么说是低调主办呢？两支球队呢，实际上是同城的死敌，所以呢，大巴黎的这个夺冠的这个仪式啊，现在很低调。进来靠左脚打门，打了个近角，马尔弗拉就这样呢将球没收了。当然，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 FC 呢也是充分展现了对于大巴黎的尊重。他们在赛前呢是列队啊欢迎巴黎圣日耳曼。好，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巴黎 FC 这边，门将位置35号特拉普，其他队员17号卡马拉、31号希尔吉、42号科波拉、6号奥塔维奥、27号西蒙、33号队长里斯米卢、23号马通多、93号伊科纳、18号穆内西和9号热贝尔。巴黎 FC 的主帅呢是孔博雷。巴黎 FC 上来之后呢，今天比赛呢前场高位逼抢。巴黎圣日耳曼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9号萨夫诺夫，其他队员54号卢恰、5号场上队长马尔吉尿斯、6号扎巴尔尼、33号埃梅里、4号贝拉尔多、17号维利尼亚、8号鲁迪斯、7号科瓦拉斯赫利亚、10号登贝莱和29号巴尔弗拉。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帅恩里克，今天上来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后场组织进攻，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三中卫，但是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马尔吉尿斯和扎巴尔尼啊打一个双中卫。火药的连接往右路推，这球呢想往内部给，两人球队今天的比赛都是遭遇到了多人的伤停。那么在今年年初所进行的法甲的比赛当中呢，当时呢巴黎 FC 呢是1-0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另外呢，法国杯的决赛巴黎 FC 也是1-0淘汰了大巴黎。在心理上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啊是占有优势的。还有再往中间打，扎巴尔尼先踢出去，把危险的先化解。

其实现在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的话呢，主要是要为接下来呢所进行的欧冠的决赛啊来留力，因为现在呢联赛的冠军呢已经拿到手里了，这叫塞身后啊，并不越位。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呢，再打到中间，

自从2021年1月13号对阵洛里昂的比赛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在最近的12场对阵升班马的比赛当中啊，是保持不败，战绩呢是10胜2平。马里克，

马林先切，长传先转出来，哦，两人头碰头了，只在半场迅速的吹停了比赛。主裁判示意啊，队医啊，抓紧进场。哎呦，这一下两人的注意力啊都在球上，头碰头了。93号伊肯内和54号卢恰，贡萨洛拉莫斯在场边呢，在做着准备。比赛刚打了20多分钟啊，拉莫斯要登场了。巴尔克拉卢夏这边呢问题不大，登贝莱、维利尼亚，哦，这是要换登贝莱吗？比赛打了26分钟，登贝莱呢被换下。未来呢，在赛前也传出他可能会有一些肌肉不适，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联赛冠军已经拿到手的情况下，对于恩里克来说，要保证全员的健康，因为接下来的欧冠的决赛呢，才是重中之重。

这边的哈尔身后，巴雷 FC 整体的阵型靠前，阿姆斯，前七七。

用自己的速度往里突，脚背啊一弹，

还是巴雷乔正儿八经控球，维雷尼亚要法比安·鲁伊斯和维利尼亚两人在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啊，非常的活跃，就两人的这个轮转啊来的很多。背身，两人上来夹，抢下来，27号西蒙，左脚直接往里传，落点的不太理想，转出来了，看看转换，法比安·鲁伊斯。啊，这球给巴尔科拉，这球啊有点短了，手球了。6号巴黎 FC 的左边后卫奥塔维奥手球了。

看看巴雷特·日耳曼的在前场右侧肋部的定位球。这个比赛呢打了30分钟，

有传，这就要直接攻门了。这球呢是奔着后门柱而去。

七，在右路，往外领再扣，传给卢夏，大范围的往右路转，扎巴尔尼。并没有小胜。

上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有威胁的进攻啊并不多。这边呢还是想找身后，佛罗队员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接下来左脚推直线，哎，这边呢抢身前，黑漆漆的抢身前，将

球呢断了下来。法比安·路易兹

好球，外脚背，外脚背呢顺势一拨，越位球。

门将传球啊，在压力下出现了失误。巴黎FC 啊，前场高位拿下来，现在是个二防一。

背身护。可能这个时候，巴黎圣日耳曼整体的阵线已经提到了这个中线。

这脚射门也是产生了足够的威胁。 就是左脚内切之后啊，兜圆角，踩了一个单车，然后一拨，再切，完成的射门。

门将还是选择长传球，这球又被踢到，有力，这球不吹。大巴黎的后场在组织，又是身后，只要是后防线提的比较靠前，同时呢我们讲这个门将的站位啊又是一个低站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呢在门将和后防线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档，通常这种情况下大巴黎就打身后了。给往左路推，队友来接，这也是左脚，传起来到后点，头球点了一下，

这球往左路给的意思是对的，但是呢，力量用得太大了。孔博雷呢，现年62岁。在他的球员时期呢，也曾经在巴黎圣日耳曼踢过球。

曼联 FC 呢还是前场高位逼抢。上半场比赛从数据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两支球队势均力敌。小脚黑漆漆，胸部坐。

场越位，这球有点不能接。回门将呢，就是把整个大巴黎的阵线呢往外斗一斗。

球还没出，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巴黎 FC 的防线啊，也是啊站在中线的，

再往里切，看看大巴黎的转换，凯奇奇往中路给拉莫斯，往右路推巴尔克拉，这个摆脱呢趟这一脚呢稍稍趟大了一点，

广州罗威呢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巴黎 FC 呢还是一个四四二。巴黎 FC 的主要的进攻呢还是靠两边，特别是在右路这93号伊科内，这是一个持球突破摆脱能力很强的队员。拉莫斯后背后捅了一脚，将球断下来。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伊科内在这个

进入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啊，补一分钟。这边阿什拉夫啊，阿什拉夫呢并没有出现在这一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利用个人速度生吃，犯规了，攻方犯规。

0: 好，这个时候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帮我们继续来收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第34轮。

巴黎 FC 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而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德比战。两支球队今天踢起来呢压力呢都不太大，大巴黎呢已经是提前拿到了法甲的冠军，他们现在的重心呢要放到欧冠决赛当中。而对于巴黎 FC 来说的话呢，目前球队呢排在联赛的第十一啊，保级也是无忧。从两支球队呢过往交手的战绩来看的话，倒是巴黎 FC 啊具有非常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包括在法国杯当中啊，他们也是淘汰了大巴黎。

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呢还是更看好巴黎圣日耳曼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今天的比赛啊，从上半场比赛的场面和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啊，完全不输于目前的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就是四后卫。

NBA。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换人的调整呢，是27分钟登贝莱呢是受伤下场，这样的话呢，拉姆斯顶替了他的位置，猛进来了。七号 KTC 呢也是要插个身后，这球呢拿大腿啊直接往前卸。

那肯西奇给边角弯的传球，靠边路易斯再往中间传，后点巴尔克拉有了，他的比分呢变成了1-0。比赛的49分钟，巴黎圣日耳曼率先取得进球。这是从左路呢打到中路一个清晰的边中结合，来看一下啊，佩奇奇，然后鲁伊斯插给到中间后点两个人，

力呢往中路去扫。巴尔克拉赶上之后啊，将弓轻松的推射入网，

随着进攻。巴林舍尔尔曼的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也换了个人啊，左边后卫卢恰被换下，上了德罗费尔南德斯。角球，巴黎 FC 的角球开进来，还是前点呢，先能够抢到。这球呢发的比较平，回溯。维斯往左路推，佩奇奇内线走，摆脱还是边角腕再做左路推，中间四个点

角球，大巴黎的角球，阿什拉夫今天肯定是不会登场的。裁判讲哨了。反正比赛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是很好的控制了场上的节奏。

大巴里面踢的倒是不着急，因为现在球队拿到这个联赛冠军之后啊，在联赛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压力。马尔基尼奥斯这边呢长传球，埃梅里接下来一对一给做

给。哎，通常我们可以看到大巴黎呢，都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三到四脚的这种连续的一脚出球，带多了。加巴尔尼要直线，佩奇击穿，啊，大巴黎这边要换人了。李庚仁、伊布拉辛、姆巴耶还有马尤卢都在场边呢，在做准备。

到内线走，转出角度打一脚，打在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啊，球是出现了变向。换人了 ，K 七七被换下，格拉瓦茨和雷亚。这边马尤鲁、李刚仁、还有伊巴辛、姆巴耶登场，艾梅里呢也被换下，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巴尔克拉。

维里尼亚。转出来。

家看呢，一看中场队员拿球啊，这个边前卫啊，马上就想着前插，耳长的，啊，这球给的稍微大一些。

攻，一帮人左脚，左边路易斯

做，再给，再做。马尤鲁，远端，这句话没传好啊！啊，越位了，在越位的位置回拿球，越位回接，这是马上送身后，这个身后呢给的没问题。

到了高位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频繁的被对手能断球，刚才给了一个数据啊，也有七次。FC 的替补队员，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打超过有一个小时，大巴黎1-0领先于巴黎 FC。哦，哎呦，打日本对角啊！

0: 卸下来，吸引两人防守的注意，从两人中间抹过去了，倒三角传球，拉姆斯拿推，这边呢看速度了，先拿下来在内部传啊，这就传的不好，
1: 这就传递人太出其不意了，
0: 马上巴里 FC 的转换，前场这个四打四内切变角腕的传球，这一下被防守队员提前猜到了，马尔吉鸟斯

推直线，一对一，扎巴尔尼这个位置啊，站得非常稳。

正好在第一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马尔基尼奥斯直接的预判，这边西蒙开始走两人中间，然后倒三角传球，巴黎 FC 这边呢也是人员的调整，马克西姆·洛佩斯、戈里和凯巴尔登场，底下了西蒙、伊克内和穆内西。另外锋线当中的24号克莱奥肖也登场，踢下了热贝尔，连续换了4名球员。巴黎圣日耳曼这边的主王内维斯登场，踢下了维里尼亚。

白沙长传，前展身位，护球拿下来，局部

赛打了将近七十分钟，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巴黎 FC。

完了要先整理的防线，皮带是比较高的。你看，这球就是门将的这个站位，因为像这种高站位的话呢，确实是需要门将呢，也把自己的这个站位啊，要更靠前，否则的话呢，在门将和后卫线之间就留下了大片的空档。后，倒三角传，门将的角球没收，特拉普，这是巴雷亚夫斯的门将。摆脱，向前，往中路走，给，右路，再往中路传，

中间队员没赶上。哎，这个球传的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个呢是直接往右路推，再有一个的话呢是传个渗透球。拿下来，形成两名后防队员。往中路传，下来的二点。快速向前，完成一脚射门。打到现在呢，算上这一脚的话，巴黎 FC 呢现在呢是5脚射门，而巴黎圣日耳曼呢是10脚射门。

条罗。不犯规，前门球。老罗这个球啊，也是啊，踢到了球上。这段时间呢，巴里埃夫斯呢倒是攻得很凶，

天现场呢，不到20000名观众来现场来观看这场比赛。打起来，远端，有了，哈哈，比分1-1，戈里将球呢打进，这个球呢在远端完成抽射的是里斯米卢，场上比分1-1了。七号格里，来看啊，定位球开进来，远端下来之后，这边没人看，然后一脚

扫射，也没完全吃准部位，但是格里很机警啊，拿自己的脚外侧轻轻一蹭，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1-1，巴黎圣日耳曼呢还是延续了他们在中场开球的这种方式。刚刚呢，巴黎 FC 呢又一次人员的调整，马尔凯蒂登场，踢下了马通多。

星飞门将。这边是四传四射啊，比赛打到现在，刚才这个球进了之后啊，巴黎 FC 的主场球迷的热情被点燃了。内部正面防守，现在呢打平的概率呢是达到了56%。内切，哎，这球还不如内切之后自己打一脚啊，哈哈。给大了，出界了。

赛来到80分钟，李高人的连接动作啊，从停到转身啊，速度非常快。再给，这就是传落点啊，三个点，前中后三点都有人。

扳平一球的格里。这就很激进。背身做出来，给的有些短。给塞身后，哎，这是扎巴尔尼啊，这还是好防守啊。这个下半场比赛踢得更加主动啊，这边又是一v1的机会，右脚内切，大门被封堵，好球，边角弯的传球能不能给出来，第一时间啊，哥斯洛拉莫斯没抬头，大巴黎又抢下来，我左路推，传给大门，嗯，都是在极小范围之内的配合。中路这边空当给出来，再给停了一下之后呢，坐回来完成了射门。利尼亚，这边纳塞尔，也是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主席兼 CEO。越位，巴黎 FC 这边的再次换人。奥塔维奥被换下，上场的是哈巴里特劳雷。阿姆斯做内切，大门被封堵，

尿斯，李高人，一对一。一对一的对抗，给了界外球，大巴黎的球权。

到85分钟，目前呢还是1-1，身后还是在左侧的肋部，

出来，停，搞个交叉，这边拿速度生吃，合理。大范围的往右路转，靠，再靠，再传进来，哈哈。

向前，能不能拿下来？还有，起速度，脚下一滑，但是重心啊还是控制住了。前场的进来球，哎，这段时间巴黎确实要攻得很猛啊。门将就没收。

经来到了下面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给过来，顶高人，回防了一下，下来还有啊，大门飞了。拉莫斯

进入到伤停补时，补时四分钟。就没有越位啊，啊，越位了，还是越位了，对，哎，这要吃牌啊。

啊，给洛佩斯了一张黄牌。变角腕做，再往中间打。哎，大家看这个大巴黎的他这个进攻方式啊，先来看这个球，他都是呢在边路的，不是这种45的往里吊，更多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种短传，然后打到边路之后快速的往中路去扫。马尤罗角球，哎，这球这么看应该是个门球啊！这球有打手上，裁判呢还是给了角球，继续角球。

整个整个进攻，快速进攻，哇，这下速度够快啊！传到中间，有了2-1，巴黎在最后时刻呢绝杀了比赛。这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啊，决定了比赛。又是戈里的进球，克莱奥肖快速的向前，创造了1-1的机会，然后将球呢打到中间，戈里赶上之后啊，将球啊推射入网。看看这次转换打得很快，你看。很主动，面对门将将球呢打到中间，戈里就观察到了在中路赶上来的戈里，这是在最后时刻绝杀比赛。大范围的转，他会给大巴黎一次进攻的机会。这球还不犯规，不犯规，好球！比赛结束了。最终呢，这场法甲联赛第34轮的较量，巴黎在最后时刻2-1绝杀了比赛。这样的话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一下，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

0: 己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十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五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1: 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2: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就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1: 接下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0: 9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2: 9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
1: 放的，下一题自己稳住，不急。

0: 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住自己，稳住，重拍，
2: 拉住，
1: 摆住。好球，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亦臻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庸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

0: 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嗯，好的，十环。
2: 多好！
0: 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3: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你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
0: 黄宇威，
1: 漂亮啊！
4: 头
0: 九环，
4: 不急，李宝出车，
1: 收回来，
4: 李宝出车，
1: 好，进去一点，
2: 进，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鱼鳍，
1: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紧盯，上，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3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1: 9环。
0: 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2: 原地保持好，5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
1: 8环，
0: 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五十

三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

0: 心地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九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1: 漂亮，
0: 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为您带来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今年19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博伊尔演唱的歌曲《小丑登场》。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臂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厌式向上，厌式向侧，八圈跳进入厌式旋转，四级的配置。节目后半段。后外切换三周，蹲居向后，难度换姿态，厌式向前，换足后同足的跳，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0: 终身传，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前面有侧垫后四级配置。
1: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2425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参加了米兰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3名。
0: 这名运动员他在做最后这个定级接续步的时候，他一个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他从冰场的一个短板桥，从这一侧几乎覆盖了到对面那一侧，其实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冰面覆盖，以及他的一个滑行用刃，以及他的身体要控制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的实时，他是当时实时技术专家是给到他的四级的定级继续步，然后他在冰摄像机在平视他的这个冰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冰花其实也没怎么溅起。我觉得他在滑行用刃、滑行技术以及他的身体控制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1: 金阳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观察到了更多的细节啊。那从我刚刚去观看比赛时候，也是感觉似乎他的整个滑行冰面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并且他的滑速似乎也是比较可观的啊。
0: 对，
1: 其实，在定级接续步在单人滑当中能够定到四级，这并不是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0: 没错，基本他要有12个可以被定级的难度转体姿态，然后他要达到11个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就是达到四级的必要条件。然后他要两只脚的组合难度转体步，同时要两只脚都很干净的完成，以及他要有一个覆盖在整个定级继续步的这个图案当中，要完成1/3的上体的运用，充分运用上体，以及它的两个方向的左右的转体各占整个图案的1/3。
1: 其实想要达到四级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苛刻的。
0: 没错，因为它要达到上体的运用以及冰刀刃的一个准确性，再加上身体的转动，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说，他的核心能力、他的滑行基本功，他需要他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刚刚通过他的最后的旋转的观察，发现平阿罗内的柔韧性也真的是相当出色。
0: 是的。
1: 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成绩。他其实在此前的米兰，哇，再看一下赛季的最佳呀，71.82分。他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其实已经创造了3个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今天呢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创造的最佳短节目成绩。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 Lavito.
1: 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是19岁。短节目音乐选用1958年上映的美国家庭喜剧电影《水上人家》，以及1960年上映的英国影片《百万富翁》的电影配乐。
0: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勾手3周，接后外结环3周，高质量完成。

刺猬进入的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飞利浦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电极接续部，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0: 辨识辨认，蹲居相侧，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躬身转，侧变后同时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伊莎贝莱维托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选手，他是在2022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当时就完成了高难度的跳跃啊，也是在短节目排在了首位，自由滑排在第二，最终总成绩是收获了冠军。他也是成为了自弗拉特之后啊，首位在世青赛当中拿到冠军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其实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莱维托也是呈现出了很出色的竞技状态，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2024-25赛季啊也是受伤了，因伤退出了很多赛事，那后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最终呢，他也是如愿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那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
0: 我看这名运动员他连跳选择的是连后外三周，其实后外三周与后外点并三周还是有零点几分的差距，对，可能我们这个裁判组需要看他一下他一个进入的勾手进入刃。
1: 其实他这个勾手三周接 loop 三周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动作，当时在世青赛夺冠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了。
0: 因为短节目的技术分值不会拉得特别大，所以可能运动员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连跳的最高的分值最好的质量拿到短节目来呈现，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少会看到能连后外接环三周的连跳，
1: 还是非常特别的。莱维托其实目前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几乎参加的所有分站赛都拿到了奖牌，而确实也是在受伤之后在本赛季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是本赛季的法国站没能登上领奖台，除此之外的其他战次都是登上领奖台。今天72.16的分数目前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

这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本土作战也是和团体一起收获了铜牌。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莉迪亚·布莱特律师在第二季所创作的这个电影原声配乐。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步法进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式向上，厌式向前，辨认跳进入厌式转四级的配置。

节目后半段，勾手三周。蹲居向前，蹲居向后，八圈，难度划出自己的配置。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蹲居向侧，以及直立难度姿态，自己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团体和女单都获得了参赛资格。团体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5名。其实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欧锦赛参加的会更多一些啊，2019至2026年一共是参加了6届欧锦赛，成绩也是逐年提升。在今年之前，她的最高排名是第6位，那2026年的欧锦赛收获了铜牌，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战绩。
0: 这名选手最后的联合旋转的直立难度姿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创意，很少运动员会选择这个难度姿态，因为这个形成的姿势比较难，因为它需要两只脚形成一个直角，然后用一只脚在地面上旋转，其实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运动员会选择腿向后，然后腿向后插进去之后头再向后，这种会比这个要简单一点，像他这个会更难一点。开场第一个户外点名三周，周数没问题。第二个户外点名三周，没有问题。非常好的高度和远度，对高手三周身体有些许的向后，可能在落冰上有一点点小瑕疵。

0: 这名运动员在定级接续步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上体的运用。我们看到这位女老师也是经常跟我们中国队合作的非常有名的编导 Laurie Nicol。 这位不是
1: 刚刚转播当中的那个，
0: 对，是的，
1: 古特曼，这是2018年以后啊首位在欧锦赛上获得奖牌的意大利女子选手，今天的成绩69.33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还剩下两位日本选手登场亮相，也是今天的最后两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这是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滑的奖牌获得者。北京冬奥会收获铜牌，米兰冬奥会拿到银牌。另外，他在2022至24年的世锦赛收获了3连冠。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莎拉布莱曼与波切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告别时刻》。

难度跳进入，厌世相册，八圈，厌世向前，跳进入厌世传四级的配置。

0: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两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轻松自如，就是可以得到加三加四的跳跃，甚至加五。后来点名三周，再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真的非常好。厌式辨认，同时厌式向上，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底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充分的上体运用，也是可以得到四级的定力继续步。勾身转加速，侧边后小提刀大提刀。
1: 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啊，今天的短节目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深情，因为我们知道坂本花枝在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应该是会在2526赛季结束之后就会选择退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告别选择了这样。

0: 的主题啊，这一次的短节目同样是告别时刻。
1: 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纠结煎熬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个冰场，留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粉丝冰迷以及支持他的人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和印象。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作为运动员最想得到的结束吧。
0: 没错，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句号吧。
1: 是，我们也希望他有自由滑有更出色更好的表现。
0: 没错，那么花枝呢，其实在2024年就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啊最有价值的滑冰运动员。她目前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的运动员。另外呢，她也是首位获得了连续3届世锦赛冠军的日本花滑选手。职业生涯的成就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啊。
1: 是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3大项改为了5大项，其实3大项当中它的滑行技术它包含了7个小项，表演表达包含了5个小项，以及节目构成包含了6个小项。当它的滑行技术7个小项当中，它有非常多在这名运动员身上当中它体现得非常的准确，它可以得到很高的滑行技术分。它的节目构成、整个冰面的覆盖，以及很好的表演表达、情感的表达、能量的体现，以及对音乐的敏感度和节奏的掌控，以及整个意识一体性，以及音乐和空间的意识，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演绎就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在他做2周半跳之前，他用一个身体向后的一个身体的空间运用，这个对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0: 而且坂本花枝的比赛如果现场看的话会更有冲击力啊，能更直观的看到他整个的娴熟的表演。赛季的最佳成绩79.31分啊，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所创造的赛季短节目最佳成绩，排到了第一名啊，这个分数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也是恭喜坂本花枝啊，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1: 是的，
0: 目前排在2、3位的都是美国选手。好，今天的短节目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是同样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他呢是2024年4大洲锦标赛的冠军，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年是20岁，此前呢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4位。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最后一支舞。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质量非常的高。

0: 非常好的质量。难度进入，直立难度姿态，换足后蹲踞向后难度姿态，难度换姿态，同时厌式向前，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非常好的流畅度、速度以及身体的控制力。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也是可以达到四级定级接续步的最高等级。弓身转，侧边后加速，同时小踢刀、大踢刀，四级的配置。
1: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三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一次参赛2024年排在第七位，2025年就直接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这次日本队也是派出了全一线阵容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2、3、4名获得者是全部完完整整的来到了世锦赛的舞台之上。坂本花织是拿到了银牌，中井亚美是铜牌。现在看到的千叶百音是排在了第四名。
0: 后两名选手的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没错，
0: 这名运动员在整个的滑行技术、地面的覆盖，以及他的轻盈，我们感觉到他滑冰的整个过程当中给人感觉非常轻盈，而且他的定级接续步，我有可能有点恍惚，但我感觉他滑了两个长板墙来回了，就是这个冰面的覆盖是非常充分的，然后以及他的整体的速度、流畅性，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整个跳跃也非常的轻松自如，高度远度非常好，非常全面的一名运动员。
1: 他不仅仅是把难度动作非常出色的呈现出来，另外在节目内容的几个打分环节也都看到了亮眼之处啊。
0: 是的，
1: 20岁的年纪啊，应该说他整体的体能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可以帮助他能够在节目的从前至尾啊，从头至后都能够非常轻盈的去完成。
0: 是的，我相信这个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也是肯定会吃了不少苦，因为每一名运动员在比赛前他们都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磨练，可能在场上展现这3分钟、5分钟，可能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很快的，但是他们就为了展现这么好的几分钟，用非常多的时间去磨练一套节目。
1: 没错。千叶百音的成绩78.45分，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坂本花织之后。第二名的位置，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关注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日本名将坂本花织是凭借79.31分排在了第一名，千叶百音排在了第二，美国名将安博格伦是72.65分排在第三名。那短节目的前24位选手全部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张瑞阳最终是58.96分排在第18位，顺利晋级。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24位选手在短节目之后脱颖而出，而今天的自由滑结束之后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的奖牌归属。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瑞阳，这是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冠军获得者。张阳在此前的短节目当中是58.96分排名第18位。今天的自由滑节目，西贡小姐。

后内点兵3周，后外点兵2周顺利完成。 要进入的换足联合旋转，达到了4级的定级标准。

分躬身旋转，顺利完成。中国选手张瑞阳应该说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近几年的比赛确实能够看到张瑞阳的成长，此前他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夺得了第五名，这个战绩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宝贵的米兰冬奥会的女单参赛资格。最终他也是凭借队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赛场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整体的跳跃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跳出现了失误啊，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出现了摔倒的情况，这样的话这个跳的基础分值是减半，最后会扣掉1.0的摔倒分，除此之外其他的跳啊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是看到了张远阳在场上的自信心更足了，而且在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丝毫不慌，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后半套完成得更加出色，一定程度的去减少成套分数上的损失。另外呢，在节目内容的表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远阳的表演表达也是越发成熟。教练员是王家磊，王家磊教练也是将现代的训练理念引入了花样滑冰当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训练模式，对跳跃、旋转还有滑行等技术进行了精细化的分工训练，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来看一下张远阳今天的成绩，119.17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总分178.1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尼娜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此前的短节目平扎罗内是71.82分，排名第五位。
1: Glasses shatterproof, but it isn't running away, they're afraid of. A handmaid wouldn't get far. It's those other escapes. The ones you can open in yourself, given a cutting edge. Or a twisted sheet and a chandelier.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ose escapes. It's harder on
0: Saturday. 高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
1: Thinking can hurt your chances.

最后躬身旋转结束。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75.46，已经是超过了领先者古特曼。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两套节目发挥的都很出色，此前的短节目他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1.82的分数帮助他目前是在短节目当中暂列第五位。今天的自由滑表现非常出色，其实他今天的接续步的展示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啊，四级的定级接续步，实时的就已加到了加三加四的程度啊。另外呢，包括他的编排接续步，分数也是比较的理想，表演表达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那编舞师李少在此前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出名啊，这位编舞师呢也是和多位运动员合作编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加罗内呢，在比利时的国内全锦赛当中，2024至2026年全部都登上了冠军领奖台。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整体状态也是很不错啊。此前呢，他在职业生涯的三届世锦赛当中最高的排名是25年的第7位，而这一次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0: the scores, please.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目前的排名第一位的选手。等待一下平扎罗内的分数，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143.38，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总分 215.20 分啊，排到了第一位。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是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得分啊，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都达到了巅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la Vito.
1: 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短节目之后，莱维托是72.16分，排名第四位。自由滑节目是天堂电影院。

后来点兵三州单挑。萨霍夫三州

美国选手莱维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被大家所熟知，慢慢成长到成年组，同样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那今天的自由滑，一开场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可能会被降组。另外呢，第六个技术部分应该也是会被抓周啊，大概是会打一个 Q 90度左右的一个缺周。莱维托呢是以2022年世青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了成年组的世锦赛当中，目前呢，此前是职业生涯三届世锦赛，2023年排在第四，24年收获了亚军，25年同样是第四名，一直在第一梯队当中。

此前莱维托也是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是排在了第12名。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状态其实要追溯到青年时期了，总分和自由滑的最好成绩啊，都是在22年创造的。这个赛季他的最好状态是留在了法国大奖赛。今天的成绩，自由滑是 134.83 分，排在了第五位，总成绩 206.99 分，目前是暂列第二名。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名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安珀·格伦，这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团体冠军成员。短节目之后，安珀·格伦呢是72.65分排在了第三名，他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倒数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今天的自由滑两首曲目，《我会找到你》和《归来》。

守三周，外点二。萨霍夫三周，洛宾稍微有一些问题。

东升旋转结束。我们看到阿莫格伦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平时的水平。今天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连跳上面。按照计划，它其实第六个技术部分是要做勾，后外结环三周，接 Axar 两周，再接 Axar 两周。那由于这个后外结环的三周跳空了，后面就没有能够连上。而后续确实还有一定的弥补机会，他想在内点三之后再去接两个 Axar 跳，也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接上。这样的话，成套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分数上的损失的。

0: 佛格伦呢在全美锦标赛当中啊，青年和成年一共是参加了12届的比赛，是2014年的青年组冠军。另外呢，24年至26年是拿到了成年组的3连冠，这也是继关颖珊在2003至05年之后首位美国的女子运动员来蝉联3届全美锦标赛冠军的选手。那她在24至25赛季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参与的全部7项国际赛事当中呢，6项都拿到了金牌。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她是负责了团体的比赛啊，在团体当中，当时女单呢，刘美贤是负责的短节目，安珀格伦是滑的自由滑。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0.47，目前是暂列第7名。203.12的总分现在排在第4位。
1: 泛舟

0: 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这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之前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她的女子单人滑排在了第四位。本届世锦赛短节目当中，她是排在第二的选手，今天也是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

歌手三周，外点二再接后来结环两周，同样是顺利完成。后内点兵三周的单跳。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已经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今天的所有的技术部分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我们看到在第七个技术部分是亮起了红灯啊，会稍有少量的 GUE 的执行分扣分，但是影响不大。千叶百音呢是2026年的全日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铜牌获得者，在近几年也是非常亮眼。职业生涯当中，此前参加过四大洲的锦标赛，一共是4届，在2024年夺得了冠军，2023和2026年。

0: 年都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呢，在世锦赛目前也是两届的参赛经历，25年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同样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女子单人滑选手。今天一开场的几个跳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内点三接外点三，后续是后外结环的三周，萨夫的三周，包括阿克塞尔的两周，都是非常出色的高质量去完成的。进入到后半套之后的两个连跳，勾手三接阿克塞尔两周，另外还有就是勾手三周接外点二，再接后外结环的两周，都是后半套去完成，所以呢可以获得基础分值加10%的这个分数。本届世锦赛呢，千叶百音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目前非常开心的平扎罗内，他已经确保可以收获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了。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150.02分，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一下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成绩，228.47分，同样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这样的话，千叶百音就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3项最佳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Japan.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收获了铜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了银牌。同时，他也是2022至24年三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也是坂本花织职业生涯的谢幕战。今天的自由滑音乐三首均是法国传奇歌手巴雅夫的经典法语金曲，由法国歌手凯斯所翻唱的《玫瑰人生》《爱的颂歌》，不，我无怨无悔。阿克塞尔两周跳。

跳进蹲转达到四级标准，进入到定级接续步的展示。

河内点兵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同样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我去孤身，二三两周，外点三，再接一个外点二。

日本名将坂本花之，三届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战当中，用一套绝对完美的自由滑的表现啊，给自己的收官之战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今天的这一套表现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失误啊，所有的跳跃，所有的技术部分完成的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全绿的灯光，并且实时的 GOE， 非常理想的加分了。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冠军套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知，坂本花之可以收获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了。我们看千叶百音也是流下了非常激动的泪水。坂本花之的职业生涯2024年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最有价值的花滑运动员，她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选手，同时也是首位在任何项目当中获得连续三届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日本花滑运动员。他这一次的短节目其实已经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今天的自由滑同样也是有极大的机会去进行突破。如果能够以刷新自己职业生涯三项最佳成绩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比赛收官，这绝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为坂本花之欢呼。25岁的坂本花之在这一个冬奥周期也是持续的保持着自己的极佳状态，而他特意编排的两套节目啊，无论是短节目还是自由滑，都是和告别有关，也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告别战留下非常完美的一个主题。

今天的前半套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后续的单跳菲利普三周，另外的连跳勾手三周接外点二，这实时 GOE 的加分都是将近加到了两分啊。后半套的连跳单跳都是

相当出色的，包括它的旋转都是定为了四级啊，另外接续部的呈现啊，同样是四级的标准，几乎是以一个满级的状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们来期待一下坂本花枝的分数。此前他的79.31分，短节目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158.97分的自由滑，恭喜坂本花枝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总分238.28分，恭喜坂本花枝收获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另外呢，中国选手张瑞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最终呢他是排在了第16名。我们也期待张瑞阳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误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

0: 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哎呀，不，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0: 对，
1: 哦，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0: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撞得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得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对，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位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
1: 嗯，
0: 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比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比0。卡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了。
2: 子枫，子枫，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0: 就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江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1: 嗯，
0: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查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加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2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2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蒂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小青青被盖掉，林炳胜
0: 有挨帽的。
1: 对，
0: 这有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

0: 的精彩。对，尔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延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双方球队换人。
2: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2: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3: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是吧？
2: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2: 卢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2: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2: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2: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2: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2: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地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地叫学习，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作自己的归宿，
2: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的，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过来直接投。
0: 吴霄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

0: 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大哥这就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哈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那个
0: 雷霆大哥
1: 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1: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1: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1: 对，
0: 雷霆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1: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1: 一叫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0: 预判你的预判。
1: 对，
0: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9分，吊胡金秋，雷霆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1: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1: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茨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2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1: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1: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2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胡肖已经出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1: 快出手，
0: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2大。
1: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晓。
1: 开始。

0: 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个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也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到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现在呢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 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

0: 难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2: 龙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觉得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2: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2: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2: 对，
0: 很轻松，
2: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2: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2: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晓再断回来，陆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2: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2: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3: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0: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2: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2: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2: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2: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则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2: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2: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2: 就是最强的。
0: 卡尔顿
2: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2: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
1: 嗯
0: 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巴吉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巴吉，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吊弧进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弧进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弧进球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只有上双了，赫奇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欺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6: 对，
7: 这是为什么呢？
6: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5: 对，
6: 但
5: 是没有人呼应。
6: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5: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赵家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6: 林炳胜一个回合，
5: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6: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5: 对，这样呢，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6: 投篮了。
5: 对，
6: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5: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6: 有点抱着不让接球。
5: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6: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

0: 哦，要别人攻，但是德章浙江商学院应对的是很从容。
1: 哈里斯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0: 是吉尔加基，
1: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0: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1: 是
0: 传得非常的清楚。
1: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0: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1: 是。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0: 这球是空位出来了，但
1: 朱俊龙没投进，
0: 没投进。
1: 对，赵家人先犯规。
0: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漂亮，
0: 接进来，
1: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0: 犯规了，
1: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0: 不然的一次卷切，
1: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哈里斯。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0: 西班牙
1: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叫挡开，
0: 变成一个挡身。
1: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0: 是
1: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0: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1: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0: 对，
1: 哎，
0: 扣一个
1: 三打一，对，
0: 追平了，
1: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0: 布朗现在也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15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多福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11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6中3。这球是朱俊荣推人了，

0: 明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明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明，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刘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迪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iOS 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嗯，
1: 60平，锁在这儿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胡金秋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伯，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进。

0: 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1: 对，
0: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1: 对，情绪起落变化，
0: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四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多福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可惜领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霆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多福，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赫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赫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赫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1: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
1: 嗯，
0: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这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夹击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夫拿到，克里斯托夫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
1: 哦，
0: 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啊。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 浙江广厦是一比较。

0: 大的打击。
1: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2: 是
1: 汤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2: 是这个
1: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0: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球队的首发内线。
1: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2: 是，
1: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2: 嗯，
0: 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1: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2: 对，
1: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0: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1: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0: 是老将了。
1: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0: 对，
1: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0: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凯尔顿。
1: 是一分钟的时间，
0: 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
0: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0: 边进。
1: 哎，
0: 巴吉拿到了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霆塔克再给到小巴黎布朗，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0: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贝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0: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1: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0: 确实，
1: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0: 是，
1: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

0: 不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正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掉球了，
0: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苏若雨。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刘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3-1。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1: 10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并动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西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贺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

0: 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黄渤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李希明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巴吉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智商院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范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然后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龙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贺新明拿到球权，略是可惜，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贺新明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李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
1: 嚯，我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

0: 集中了。
1: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1: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1: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1: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0: 是
1: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1: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1: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都做好一些协防。
1: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1: 再看啊。
0: 确实。
1: 嗯，
0: 就
1: 是。
0: 是
1: 先迈的步。
0: 对。
1: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1: 对，
0: 放球晚。
1: 因为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了。
0: 是。
1: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1: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1: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1: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0: 晃
1: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1: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1: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2: 三分马可波罗队换人。
1: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但是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0: 来了！
1: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0: 没错，
1: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走地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0: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打开。
1: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0: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1: 对，
0: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1: 是，
0: 但是何
1: 新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0: 是
1: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0: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1: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也

0: 土豆牛，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基，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巴吉，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那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

0: 了。
1: 嗯，
2: 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是
1: 赵佳人
0: 不好，
1: 巴吉再立一功。嗯，
0: 哎，我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上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那没了。
1: 嗯，
0: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嗯，是的。
0: 克里斯
1: 托弗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正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1: 哎，
0: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雪橇比赛迎来了第四比赛日的争夺。女子单人雪橇的比赛现在第三轮已经开始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轮次，决定了选手能否进入到决赛轮。这条赛道的长度是1445米，女子选手的起点跟男子选手的起点相比呢，有10米的高度落差，所以滑行的极限速度大概也是慢了有5公里左右。正在滑行的是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名将陶比茨，在过去的6个赛季里面，陶比茨的年终排名都是第一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冬奥会当中。在第一比赛日的2轮滑行当中，陶比茨都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成为了科尔蒂纳这条赛道自重建以来滑得最快的女子选手。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她的完赛成绩是52秒730。陶比茨也是进入到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25位选手当中，在资格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积分排名第一位的选手。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除了在测试赛这条赛道拿到银牌之外，还在3站世界杯赛上都登上领奖台。回放当中，我们看到选手从起点到终点，总共要通过16个弯道的滑行。目前登场的是博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2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出发记录。由于雪橇和雪车项目，在每一条赛道上，选手所滑行的距离以及弯道的组合方式不一样，所以呢，并没有统一的世界纪录。在每一条赛道上会被记录2个历史最快成绩，一个是出发记录，另外一个是滑行记录。出发记录的保持者往往是出发能力，尤其是上肢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拉脱维亚选手博塔就是如此，他已经3次在这条赛道上刷新出发记录了。后程的滑行方面，博塔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正在追逐的是陶比茨在此前3轮的累计成绩。从这个画面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直跑动的右下角的成绩如果被红色涂满，说明正在比赛的选手是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的，如果被绿色涂满，则是领先于此前排名领先的选手。每通过一个计时点，当成绩有定格，说明选手和第一位的选手他的一个成绩的对比。在这条赛道上一共我们会看到6个成绩的出现，一个是出发成绩，另外一个是终点成绩，这是2个最主要的成绩。期间呢还有4个途中计时点，分别在出发之后的50米、6号弯出、10号弯进入之前，以及14和15号弯之间。有记录的雪橇比赛还要追溯到15世纪，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雪橇运动从1964年的时候正式进入到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也是最早进入到冬奥会的雪橇项目之一，而在这次冬奥会上又额外新增了一个小项，就是女子双人雪橇。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加入到比赛当中，在北京冬奥会上他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了第13名，去年第5次参加世锦赛刷新了个人最好排名，是第7位。

他也是意大利的参赛选手当中前面两轮结束之后总成绩排名最高的选手。目前来看，霍菲尔的表现还基本比较流畅，刚刚这几个弯道的处理呢略显晚了一些，但还是避免了碰撞。刚刚的这个段落跟陶比茨相对比也是一个基本同速的表现，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尼斯选手从起点到终点的滑行高度落差将近100米，男子选手呢是107米。在这条赛道分别是在11、12号弯以及结束的14和15号弯有两个相对的上坡。滑行项目的赛道依山设计，依山而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欧金尼奥蒙蒂赛道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了本届冬奥会呢也是进行了翻新重建，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重新验收成功，去年年底也就是这个赛季初进行了多个滑行项目的测试赛。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法夸尔森。这位运动员从世界杯赛开始，在每次比赛的时候会在脸上用这样的亮片颜料来做一些装扮。他也说呢，希望自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鼓励更多的女性选手在赛场上绽放光芒。法库尔森加入到比赛当中，在第三轮的滑行他的出发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的。通过2号弯，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岔口通过的是这个比赛的另外一个出发点。再次横向对比，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二位。11号弯出，稍微的有一些剐蹭，但避免了更加明显的碰撞。刚刚过弯的时候，上腿做了一些控制，保持自己的滑行路线，不会爬得太高。法库尔森果然是一个滑行技术非常优异的运动员啊！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滑行都是来到53秒以内的单轮成绩。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这样三轮的总用时综合下来暂时排在第三位。在冬奥会当中，选手会通过最多4轮的滑行来确定最终的排名，总用时最短的就是本届比赛的冠军。这跟世界杯赛略有不同，世界杯赛呢选手只会来完成2轮的滑行就将决定最终排名，而在冬奥会包括世锦赛里面4轮滑行会分为2个比赛日来完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比赛日，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只有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决赛轮次，也就是第4轮的滑行资格。意大利选手罗巴切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出发还算顺利，进入到1号弯。在这条赛道上，由于选手闲乘的滑行是积累速度最关键的段落，如果在4号弯之前出现滑行失误，尤其是碰撞的话，对于速度的损失会非常的明显。因为一旦出发，也就是说选手躺平之后没有2次加速的时机，选手只能通过最一开始拉动扶手和手指扒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限的力量来获得初速度。罗巴切尔顺利的通过了比较困难的弯道，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5位。这是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项目，选手仰卧在雪橇上脚向前进行滑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滑行的阻力，也就是空气阻力，选手

呢，在仰卧姿势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躺平，那这就意味着视野会非常的受限，选手在滑行的时候近乎于盲滑，只能通过观察赛道两侧的冰墙来确认自己拐弯的时机。而在整个滑行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制动或者说是刹车系统，选手会通过两肩和两腿对于雪橇的按压来拐弯。德国选手贝莱特加入到比赛，安娜贝莱特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这个项目的冠军以及铜牌得主相继退役，还是来到本届冬奥会唯一一枚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唯一一个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在此前的两轮比赛里面，贝莱特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前两轮之后呢，滑行的名次并不是很高，排在了第九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的还是上一轮成绩的排名。贝莱特在这个弯道当中出现了一些晃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及时的回到正轨，弯道内再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和队友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一秒。单轮滑行来到了53秒以上，53秒009。实际上，贝莱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最开始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的，在第一个途中计时点的时候，位次还是有所下降。第三轮的比赛结束，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进入到决赛轮的选手。陶比茨呢还是以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率先进入到第四轮，他将在第四轮的最后一个登场。女子单人的赛事呢将要来到最后一轮的角逐。在上轮比赛之后，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贝莱特排在第八位。在发兵动作的时候，雪橇稍有晃动，问题不大，仍然是携带着0.348秒的优势进入到后续的滑行。一些高水平的选手，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哪怕是面对比较陌生的赛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滑行表现啊，会有逐轮的提升。目前贝莱特仍然有0.2秒以上的领先优势。虽然单轮的成绩是排在第三的，累计用时目前还是超越了其他对手。安娜贝莱特3分32秒010的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本届冬奥会在单人的比赛里面可以说是压缩了名额的发放，通过5站比赛，总共男单和女单是各发出了25个参赛的资格。这5站资格赛分别是去年11月底的测试赛以及今年的4站世界杯赛。下面来看一下意大利运动员罗巴切尔。上一轮之后，罗巴切尔是排名第6的。意大利男子雪橇队在此前的单人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奖牌，意大利的女子雪橇队在本次比赛里面啊，也是拿到了2个参赛席。

除了罗巴切尔之外，还有排位更高的霍菲尔。将近0.3秒的领先幅度，现在贝莱特的领先优势啊岌岌可危。然而罗巴切尔在弯内的速度现在排名并不是很高，看看后面是否会一直保持下去。没有问题，单轮的滑行实际上跟此前的贝莱特的表现啊还是比较的接近。贝莱特是滑了52秒946，罗巴切尔呢是滑了52秒905。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对奖牌非常有竞争力的队伍除了德国队之外，还有拉脱维亚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这样目前排在前三位的是意大利队、德国队和奥地利队。这样美国队争取奖牌的希望就压在了另外一位队友身上。来看一下下面登场的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四，这个把柄非常的用力，顺利的进入到一号弯。开场的3秒926是暂时排在第二的表现，在他之前另外一位意大利运动员暂时领先。罗巴切尔的成绩呢现在和霍菲尔啊是差的不多，但是他们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还应该有更好的表现。这组弯道看起来有点危危险险的，霍菲尔和罗巴切尔的成绩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两个人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压缩到0.1秒以内，虽然保持领先来到终点，但是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有可能要看其他几位队员的几位对手的脸色。后面还有三位选手没有登场。菲利娜·霍菲尔以及他的队友罗巴切尔目前在排行榜上是位列第一和第二位。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法库尔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三，非常精细而且是准确的做最后的准备动作。对于这一轮的滑行很有信心，充分的扒冰，顺利躺平，进入到一号弯，略有摆动。法库尔森在开场阶段是面对比较大的赶超压力，现在已经反超了，但是和霍菲尔之间几乎是同速的，两个人之间的领先位次再次交换，只差了0.04秒。法库尔森再次夺回了领先的位置，轻滑过14号弯，稍微挣脱一些，通过15号弯来到16号弯撞线，哇，真的是险胜啊！这样美国选手法库尔森维持住了自己在上一轮结

束之后第三的排位。上一次美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拿到奖牌还是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当时呢是哈姆林获得了一枚铜牌。应该说德国队在这个项目的强大集团优势使得其他队伍争取领奖台位置的机会啊是被大大的减少了。他们并不仅仅在女子单人雪橇上拿到冬奥会的七连冠，在最近的三届奥运会当中都是包揽了冠亚军。下面是拉脱维亚选手博塔，他是这条赛道出发记录的保持者，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连续两次刷新由本人保持的出发记录。博塔出发后和法库尔森之间的横向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这个段落还快了0.142秒。这个容错空间并不很大，要知道一个轻微的碰撞可能就会造成0.2秒左右的成绩差。在通过途中计时基本同速的一个段落，博塔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20公里，现在121.9公里，来到终点。哇，最后时刻博塔的总用时是3分31秒543，领先法库尔森0.039秒，起码是站上了银牌的领奖台。拉脱维亚队抱作一团，非常的开心啊，同样他们也是阔别领奖台已久。这样的表现呢也使得拉脱维亚队在后面的团队接力项目上啊拥有对于奖牌的竞争力。下面最后登场的就是德国的名将陶比茨，在最近的6个赛季当中他的世界排名都高居榜首。而陶比茨在3轮比赛结束之后领先身后的选手0.704秒，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待在第一集团。这是一个非常有容错空间的，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表演滑的滑行，只要陶比茨不出现极其重大的失误，就将为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第8次连续的冠军。陶比茨仍然拥有接近0.7秒的优势。这轮的滑行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保守，没有冲击更快的速度。在此前他已经多次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太笃定了，52秒707对于很多其他的选手是难以企及的高度，对于陶比茨是正常发挥。这样德国队在雪橇项目的奥运史上已经拿到了8连冠。陶比茨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终于是捧起了属于自己的冠军奖杯。德国选手陶比茨4轮的总成绩是3分30秒625，领先第二名接近1秒。大部分的选手在出发之后都会偏右滑行进入到1号弯，陶比茨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进弯段落，进弯的路线。这样呢，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2枚金牌已经决出，德国队再次收获了冠军。好，各位观众。

刚刚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雪橇比赛女子单人雪橇的决赛，最终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选手陶比茨，拿到亚军的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博塔，美国选手法库尔森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蒂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
1: 对，
2: 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2: 是的，十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2: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2: 磕占位了。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昂内斯·科诺亨豪尔，他与斯列哈塞尔伯格都是19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2: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1: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3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1年的一垒，之后呢

0: 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1: 好分，
0: 好球。
1: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十站位。
0: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3: Forget.
1: 啊，脚挡了一下。
0: 这球太太没力了。
1: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0: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1: 是的，
0: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1: 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两个，打得有些厚。
0: 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1: 是。
0: 萨拉麦克马纳斯。
1: 瑞典队的张科，好球，
0: 粘得好准，
1: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0: 对。
1: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0: Touch me！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1: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哎，好球，
0: 清掉两个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1: 对，击打红，也同样有三个。
0: 对，红红黄，是的。

0: 哎，底下能相关一下吗？
1: 能，没出去
0: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1: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0: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1: 是的，
0: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1: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0: 对，
1: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0: 对，
1: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0: 佩茨，好球啊！
1: 但是一个双飞呀、
0: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1: 对，
0: 阿莲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2: För att inte ta den?
3: Ja.
2: Nej, alltså nej, för att sätta den.
3: Jag tänker det.
2: Ja. Det tycker jag.
4: Ja. Så jag tänker för att sabba
2: här. Det är mycket mellanrum tycker jag. Men,
3: tycker du det?
2: Ja, exakt. Men jag ser inga annat på, även om jag skulle lycka på.
4: Det gör jag.
3: Ja.
0: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1: 好球。
0: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1: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4: Let's go. Ja.
2: Så det är inte kommit in Agnes som gör det.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0: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1: 对，
0: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1: 太正了，
0: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1: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0: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
2: 10号了不停了吗？
3: 哦，10号，我觉得也够了，
2: 10号，我喜欢
3: 的。10号，我喜欢的。
0: 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0: 是吧？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1: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4: Bravo! 10-0!
0: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1: 是的，两分。
0: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

0: 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1: 是
0: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1: 对，
0: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1: 对，
0: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这边飞着，这个很早。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温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根据站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0: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1: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到空切。
0: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1: 挡住为主，
0: 挡住为主。
1: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0: 好球！
1: 好球！瑞典旋进。投65-75。
0: 都不算太高。
1: 是。
0: 平均来讲，二垒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1: 三分之一。
0: 嗯，差不多。
1: 悬打甩。投90-75。
0: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1: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0: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1: 嗯，是的，太薄。
0: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1: 嗯，
0: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1: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这次旋得好，
0: 好球。
1: 请站位。

0: 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技。
1: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0: 英国的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年大了，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边。
0: 是。现在到入室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单，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1: 能旋好也可以啊。
0: 是。
2: Danke, der Fries hin ist blöd. Okay. Nein, ist okay, ist gut. Also, der Fries ist gut.

0: 头九四大，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绿点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2: 好。

0: 的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1: 这是差不多的，
0: 是的，粘得好，
1: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0: 嗯，是的。
1: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0: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旋踢。
1: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0: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1: 对。这回投的不错啊，这投的好。
0: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1: 之前的一个球，
0: 对
1: 对，投的不好。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1: 对，
0: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1: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0: 对。
1: 啊，不是，
0: 如果漏不出来，
1: 对，
0: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1: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0: 对。
1: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0: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1: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0: 这样还好。
1: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0: 对，
1: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船歪了。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0: 是，
1: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0: 再投一个呗。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1: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0: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1: 底区的这个红，
0: 八区红，但也不行，相关性太重。
1: 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0: 是。
1: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0: 是
1: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0: 对，力量非常好。
1: 来了
0: 来了，
1: 两分。确实是这支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0: 是。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瑞士来讲的话，他不想要0-0。
1: 嗯，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0: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1: 保护得非常正。
0: 是的，一点对继续亲，能找就找。打开也可以。
1: 嗯，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0: 是。再站一个，瑞士。
2: Er ist drüben, bis 12. Hey, Linie ist gut. Bis 12. Wenn dann Karol ist, hey. Ziemlich sicher, ey.
0: 有些近啊，
1: 这也太近了。
0: 哦，失误啊！
1: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0: 是。打好了三飞。
1: 嗯，什么都不要。
0: 对。
1: 哎，击打效果也不好。
0: 是的。掉线有些大。
1: 对。
0: 这也是打地。好球！
1: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0: 不太好打。
1: 嗯。
0: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
1: 嗯，
0: 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露出来，
1: 对，还
0: 又转回来点，
1: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0: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1: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

0: 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1: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0: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湖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1: 是的。
0: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两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2: Vi har lite plats.
3: Kalla.
2: Okej, linje.
3: Kalla. 8-4.
2: Kalla. Kalla. Känns så kall.
3: Kall. Du har den igen.
2: Gå.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3: Järnet,
2: lite till.
3: Hårt.
2: Snyggt.
3: Bra. 14-8.
0: 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正常的布局，边区投进一个。
1: 偏区进营，哎，这个球旋的线路非常好。
0: 嗯。
1: Okej.
0: 双站位，
1: 位置不太好。
0: 对。
2: Det är samma is som du har.
3: Ja, jag vet inte, alltså det är så svårt också för.
2: Jag finner det super. Hoppa! Nej, ich zweite Drittel.
3: Jag vet, för jag bara, jag vill inte gå där för den dragningen.
1: 两个垒四之间的成功率73%和75%。还是有些正。
0: 对，
1: 瑞典继续补位。现在的话，瑞士的二垒对于轻球来讲效果完成都不好。
3: Det är 12 just nu.
2: På väg ner.

0: 第八局关键局嘛。
1: 对，
0: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1: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0: 对，
1: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0: 哎，
1: 有些深
0: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1: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0: 这进的太多了。
1: 对，
0: 打定，对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1: 从二垒开战
0: 每一个球都很好，
1: 对，直到这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0: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1: 是
0: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1: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0: 对呀，
1: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0: 打带到。哎
1: 哎，
0: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1: 还是投了一
0: 分，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1: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0: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0: 走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第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2: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1: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2: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1: 对，
2: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1: 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2: 是。全露了出来。
1: 哇，完全露出来。
2: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1: 是。
2: 进来。
1: 可以的。
2: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2: 是，
1: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2: 对，
1: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2: 继续向前进。
3: Immer wechseln! Ja, was immer! Lenk was immer! Fest, komm! Solange ich auch, Alina! Fest! Solange!

0: 还是漏。
1: Let him in there.
2: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oard.
1: Okay.
2: Lite mer.
1: Försiktigt, ja.
2: Lite hårdare.
3: Wow.
1: Nära.
2: Nära. Bra fart.
1: Ja.
2: Wow.
1: Ja.
2: Ja. Wow. Bra fart.
1: Ja.
2: Ja.
1: Ja.
2: Ja. Säkert. Wow.
1: Wow. Wow.
2: Säkert.
4: 打到甩
0: 甩
4: 甩到后区，留在迎边，
0: 对，
2: 对
0: 是继续学，
5: Smak snel!
2: Harte!
5: Pas over tien! Ga nu mogen! In een vier! In een acht!
2: Tien!
5: Noor de muur! Wow! Wow!
2: Voor een vier! Noor lengi!
5: Voor een vier! Voor een acht!
2: In een vier! Sehr gut!
5: Wow!
2: Stette! Sicher dit!
5: Girl! Girl!
2: Girl!
0: Girl! Girl!
5: Girl!
2: Girl!
5: Girl!
2: Good!
0: 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4: 这个没有悬打。
0: 是的。
4: 直接投了。
0: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4: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0: 对，
4: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0: 对，这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的。还是。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4: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0: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4: 三飞甩。打
0: 甩
4: 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0: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4: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0: 是，
4: 不满意，
0: 对。
4: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0: 对，
4: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0: 对，
2: Då är det close. Försöka spela framåt.
1: Ja.
2: Spela mot 7. Ja! Nej!
5: Ja! Stenar! Stenar! Altar! Järnet! Järnet! Järnet!
0: Hålla.
4: Hålla. 是一个打靠。
0: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4: 对，
1: 对，

0: 嗯，可以。
1: 嗯，好，两分。比赛再次打平，
2: 再次打平，5-5，而瑞典队是占优的，因为他们又有第十局的后手。
1: 是。
2: 第十局比赛。
1: 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2: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1: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2: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1: 两位。瑞典投影这个力量也够小啊，三区补位。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2: 好球，
1: 好球。瑞士的神针。
2: 过来了，
1: 好球，
2: 磕一下，
1: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2: 磕得非常正，
1: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2: 好球，
1: 好球啊！
2: 哦，关键球，关键球，
1: 是的，
2: 关键球，
1: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2: 赫勒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1: 对，
2: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1: 是。
2: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1: 是。

0: 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1: Ja, precis.
2: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1: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2: Okej, jag är inne på den.
1: Ja, jag va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Anna.
3: 特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0: 是的，
3: 还是来去轻，
0: 选择轻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3: 是。
2: Okay.
3: 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0: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3: 双
0: 战，
3: 好，
0: 好球。
3: 继续轻，
0: 是的。
3: 麦克马纳斯的轻球。
0: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啊！
0: 二三里的轻球能力是真强，
3: 真强，
0: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3: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0: 对，
3: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0: 嗯，
3: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0: 嗯。
3: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0: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3: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0: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投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3: 嗯。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0: 对。轻掉，
3: 轻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0: 嗯。
3: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0: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3: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队。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3: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0: 嗯、
3: 胜率超过接近90%。
0: 嗯。
3: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0: 是，
3: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地把握了机会。
0: 对，

0: Bin ich und Zucker kommen. Fest kommen! Fest! Weiter! Fest! Weiter! Fest! Noch ein
1: bisschen! Noch ein bisschen! Noch ein bisschen! Noch ein bisschen!
2: 同样也是好战。
3: 从九八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2: 是的，一个轻吊好球，
3: 轻吊。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2: 是
3: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2: 对。
3: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2: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3: 有，哎，带角度，
2: 是带角度，
3: 带角度，
2: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就是没粘正。
3: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2: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3: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2: 对。
3: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2: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3: 哦，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项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2: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3: 一刷不需要刷。
2: 是的，
3: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2: 是的，
3: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2: 对。
3: 刘运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2: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3: 是，
2: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3: 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英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1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2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

0: 这个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一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
1: 三球吧，
0: 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发吹球出击。
1: 三十八，零，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替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曲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领区的叫声。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上口现在就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小球。啊，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啊，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正确的，再听。

0: 王杰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called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Mark Miller.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这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

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五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再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山口县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

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可入界啊！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县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县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县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县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县挑球。连续过渡。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